咱今日过来讲台南的古早味，要来介绍阿霞菜。阿霞菜讲的是早期有钱人因到家一挂菜，这菜吼、哦、实在真贵，而且每一道菜做起来拢真高工，一般人唔是食袂起，是无时间通做。所以干那有遐有钱够有时间的阿霞，即系为着食吼，当下无闲。早年台湾对有钱人拢会改叫阿霞。阿霞有少爷跟老爷意思，但是后来经过社会演变，起码已经不是一个尊称啊，是对干那知影要享受，唔知影要生产的了不要紧，阿是唔知影要去替别人想的好家人的少爷一种口舌来讲这金钱嘛。为什么也叫做金钱嘛？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就是讲，因为这道菜真高工，爱用金钱才买会起。冒一种讲法，讲这金钱肉内底更的是白肉，就参像白银同款。外口迄层青肉，行价变金黄色的，就敢那黄金、金银到顶食落去腹肚内，代表着是爱食金钱。金钱肉外口迄层肉是主角，伊毋是单纯的肉丝肉。是爱有一束啊金平均的油脂，外表看起来有一点啊参像日本的松板牛肉，爱带有一束啊油花，安尼烘起来吼，内底肥肉伊会分泌油脂。做金钱肉的时阵，头家先将肉该切做长块，差不多30至50公分，再过用菜刀的刀背。将这肉给拍拍，将肉的筋给拍断，好，整块肉吃起来有安尼骨骨嫩嫩的感觉。再来就是用豆油加香料给洗一角，再过将一条差不多1.5公分长条的肥肉，甲肠啊放在内底给卷起来，然后放在炉啊面顶烘，烘的时阵爱一直给冰面，避免肉质流失。因为内外拢有油，所以规块肉烘过了后，就会安尼油油金金。另外，这烘的火学问就真大哦，火伤过小，烘未熟；火若是伤过大，会烘臭灰搭，而且肉也会变搭。所以一定爱烘干呢，油油金金，外口阁未烘臭灰搭，嫌内底卷的肠啊，拢也阁有水分，才会出肠的香味。安尼就要有真功夫，烘好的肉卷爱探烧的时阵，该切做差不多6-7公分长，就应该上桌啊。食在嘴内吼，会感觉这肉质吼非常的骨溜，也未失去水分的肠啊，也阁带一点啊香香脆脆。那么首先讲，内底包的是一块肥肉的话，哈，你在探烧食的时阵，绝对无法度发现这金钱肉内底秘密。甲朋友分享的是台南的古早味金钱肉。

猛虎椒。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赠，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炸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

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一去不回头。
1: 来介绍咱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百病为孙，益生菌来加，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加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百病，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脏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盒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有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挂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到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8种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能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凯利号不点为2307061，230706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七龙的九八，根据国际咖啡组织的统计，台湾2024年咖啡市场销售的金额超过400亿，真侪人每天拢会啉一杯咖啡，尤其是上班族。不过这款的习惯吼，有可能让人愈忝愈啉，啊，愈啉是愈困无好，所以营养师就会提醒，其实这影响困眠的不只是咖啡。台湾人理想上爱的一挂饮料，冇袂少有咖啡因，一个无水哩，拢有可能让人困无好。参像红茶、可乐，也个有抹茶、抹茶。红茶伊是转化界茶，伊咖啡因含量上高。另外都是抹茶，抹茶伊是规片的茶米落去个磨，伊咖啡因会较多。比一般冲泡的茶搁较悬，再来就是可乐，可乐伊会另外添加管量的咖啡因。营养师就会讲，那是长期靠着咖啡因来提振精神的人，安尼伊的神经其实是一直在开机的状态。这人体内镁甲维生素 B 群代谢流失搁较紧，除了一般的饮食之外，更加需要另外来补充镁甲维生素 B 群，所以营养师建议会用另外来补充镁甲维生素 B 群，来帮助放松、调整作息。想要有好睏的体质，安尼咱两个为饮食这方面来调整，来食有色氨酸、镁、维生素 B 群的优质的淀粉，也够蛋白质、加深青色的蔬菜以及水果，平均来做搭配。参像番薯，也是五谷饭、鸡芹香肉、加鲑鱼，另外白灵啊菜，以及其他深青色的蔬菜，也有奇异果、金蕉，这种帮助色氨酸进入去咱的大脑，促进褪黑激素的生成。营养师毛跟咱分享，有天然伽巴成分，而且真温和、滋补的米索汤。会用帮助睡眠，真适合当个暗顿的时阵来吃，来帮助调节身体。

阳性的一暝，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让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稀油。速力通稀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稀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像定量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是多。建议来吃稀油，咱公司的速力通稀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稀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家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下来得有60粒，1680块，一盖提两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接下来安排中红酒。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哈，啊，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四天的连假哈，今日最后一天啊，中秋的连假啊，今日是教师节啦，啊，佫休一天啦哈，哦，啊，当肉行完啊未啦，即几天吼啊，较暗的时阵啊，吼，大家拢第一行啊，拢闻到伊个行白味，敢那呢惊一抓啦，行啊头，行啊行啊尾啦，吼，闻敢那闻到饱啦，吼，饱甲醉啊，吼。后来大家差不多该个休一个休假啦，吼啊，心休顿来啦，啊，今日生个真忝嘛，吼啊，休困啦，休困，那节目哪听？秀清在家陪伴大家，我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多的利用哈。来收听的歌曲，哦，勇敢的恋爱。

但今日吼来讲即句台语吼，那么海水跨跨啦，船头船尾吼，买去小渡掉啦，哈、哦。即句来滴讲吼，就是滴形容哦，世界虽然足大，那咧冤家吼，冤家也是小长头一个时阵啦，哦。海水跨跨，即句来滴讲，就是批论，哦，底下就是批论讲天地虽然讲足大，世界虽然讲足大。啊！但是这个尊头跟尊尾哈，啊，这个尊头尊尾是批论哦，这冤家啦，冤家啦，这句话一贯来意思就是讲吼，这么大这个海面上，虽然讲这么大，哦，但是尊家呐出海要去抓鱼，哦，有当时啊啦，来烧灯头啦，买碟吼，这么大这个海面上，哦，拄到其他的一个尊家，所以几句话来，哦，用这个形容，哦，就是讲世界虽然足大。冤家吼，也是会去烧长头啦，吼、哦、海水跨跨，船头船尾，也会去烧渡掉啦。

这首《海普龙》哈，第一句讲啊，大家拢休困嘛哈，啊，我是无烤肉啦，家己煮食啦哈，迄啰就他妈开讲啊，泡一俩茶哈，啊泡一俩咖啡，结果哈，伊也炸咖啡呀，伊也去买咖啡啦，哇，啊当遮尼啊醉着，啊迄个咖啡呀哈，我拢豆啊现磨的啦。哦，安那一包一包一大包啦，哇！阿达啉未完呢，惊讲吼，迄味拢无去。有人讲话，无该放喺冷冻啦，放喺冷冻吼，会当保鲜啦。干嘛呢？诶，朋友，你有咧啉咖啡无？啊，你若讲迄咖啡粉啊，咱唔当买吼啊，咖啡豆啦，啊，咱个咱现磨嘛吼啊，阿你是不是？安那那无讲真紧啉完啦，会讲我放喺冷冻诶，结果讲唔好放喺冷冻，你知无？无建议啦，无建议放喺冷冻该保存啦。咸呐，因为咧咖啡的那一些粉已经磨磨好了哈，你看拢变粉嘛，吼，因为本来咱咖啡豆啊磨粉的，伊面积就较大，较容易吼吸一碗的水气啦，吼吸水气啊，啊过来你若放个冰毒，冰毒内面底什么味拢嘛有，什么味拢有，变来吸迄个味啦，啊就失去原来咖啡迄个香味啦，啊并且你若按冷冻库吼摕出来时阵，迄、那个温差。会乎空气当中迄个水气，伫即个咖啡粉吼表面啊，就敢来卷起来，对地叔讲吼，迄、那个咖啡粉啊，去有湿气，吼甚至会敢那讲会建筑的龟裂就掉结地啦，就是变质就掉啦。哦，最主要啦，吼、哦，咖啡粉吼啊，上好啦。等咱要讲话者，你若讲家己有咱磨咖啡迄个啊，吼，咖啡豆诶磨，现要现现要泡啦，啊现迄个香就对啦，磨迄个豆啊，安尼靠迄个香味啦。啊，无建议讲吼，放喺即个冷冻库啦，吼、哦，上盖好啦，现磨好诶咖啡啦，吼、哦，啊，伫诶即个一礼拜来来个啉无完啦，吼、哦，啊，你若讲啉未了，今日朋友停下来啦，泡咖啡啉者啦，今日也啉好了啦，吼、哦，啊，你若讲吼，有当就种密封罐啦、啊，吼、哦，密封罐你来囥一下，啊，安尼比较吼，啊，开当讲囥较久，总比讲吼，你讲要囥个冷冻库，因咱唔是讲所有物件拢囥个冷冻库当保鲜，啊，那咖啡粉哦，咖啡粉吼、哦、是无建议啦，吼、哦，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哈。感谢朋友收听，咱来听这首《酒场情话》。

酒店正位啦，吼，咱多咧讲啊，咖啡粉啊，啊，其实咱要食偌济吼，安尼要抹偌济啦，吼，开单讲啉出着迄个咖啡的香味，啊，莫放个冰毒的啦，冰毒有啥物味都有啦。哦，人阮病毒则未讲有啥物味，有诶人个菜啦买倒来啦吼，啊无少整理一下拢毒完病毒去啊啦，吼啊说不怪有一寡怪味，咱若讲病毒拍开有一个怪味吼，油啊吼，啊就食完未，我这边买足济粒诶，尤其那天咧下这条备迄个油啊时阵，哇足香诶，我迄个油啊吼，我咧释放出迄个精油出来吼，啊你若讲油啊皮啦，油啊皮啊，你都吼放个病毒诶啦，放个病毒诶角落啦。好，来当除臭啦，好、哦、除臭啦，是讲放个吼，那粪扫桶啊，粪扫桶吼嘛靠一个怪味，放粪扫桶边啊啦，也当吼吸迄个吼，迄、那个怪味就对啦，无好的味啦，吼、哦，油啊皮，油啊皮啦吼，一、哦、个一个用途吼，有咱那位吼，讲来蚊子啦吼，那那个尤其为庭院的所在啊，靠一个蚊吼，卖个点蚊啊香啦，啊用迄个油啊皮啦。好，油啊皮给拍打了哈，啊给点，一当做天然的蚊啊香啦，好做天然的这个蚊啊香哈，啊，各位朋友一个参考哈，啊，感谢朋友啊，收听青春龙凤节目，啊，佫一项啦，你若讲吼，油啊皮啊，吼，你给洗清气，洗清气啊，掺点水去给滚，滚了哈，滚了啊哈，啊，差不多温温的时阵啦，洗身躯哇，泡一点香水，哦，来洗身躯啦，有这个油啊味啦，哈，啊，一当讲帮助哈。舒缓迄个压力啦，所以你看油啊食好了，迄油啊皮够真了侪用途吼。像咱那咧饮啊时阵，那油啊皮拢创啥呢？吼、哦，就做迄个猪肉啦，做的皮都是迄个猪皮啦。啊，油啊内面底白白去盐啦，讲迄叫做三八。哦，囡仔来生个家家笨家家少啊，哈，阿罗爱油啊皮，来来，我煮一块猪肉互你食啦，哈。来听歌，哦，天在笑，笑讲哦，恁来拢油啊皮袂用好好来个利用啦。来听王力宏这首歌曲，天在笑啦。

这首讲吼天在笑哈、哦。好啦，大家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哈、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你若讲吼有咧做保养吼、哦，有差无吼、哦？你若有感受到就是安尼，渐渐有感受有差啦哈。安尼得丢啊！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啊、哦，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啦，吼、哦，拢有针对。好像咱咧大兄大姐拢伫咧讲啦，我那咧哭啦啊啦吼，拢真吃力。啊，若讲要出门啦，咱也无电梯啦，公务处无电梯啊，爬楼梯、落楼梯拢真吃力啦。哦，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当那坐着要爬起来吼，感觉咧足吃力的啦。啊，感觉咧哦，搁有当咧咳咳安尼吼，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朋友唔好拖唔好扛，嘛未使放回，不要无紧咯吼。葡萄糖胺就两扎。两扎做一下来保养，即马做侪咱的朋友啊，拢登记啦，哦，啊，拢会继续吼伫做保养啦，因为咱有会所啦，吼，因为咱有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佫行来行去，即拢都爱保养，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也是讲运动量大，吼、哦，运动量大，也是有常常在爬山的人啦，嘛是爱做保养，爬山，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啊，也唔过吼，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咱拢在爬山，他上架落架，哇，迄、那个落架吼，足吃力的，跟那咧打洞啊，足吃力的啦。所以朋友真正爱做一个保养啦，哦，葡萄糖胺。啊，咱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有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所以你看有差哈，有感觉哈，出门变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啦。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哦，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韩主席。

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我都要来讲哈，咱这个葡萄糖胺啦哈，你看有滴胶滴保养哈。渐渐无感觉有差啦吼，敢若讲出门啦吼，咱爱家己化镜都镜，爱来

伊倒落行来倒位免麻烦啦，吼、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米，来继续做一个保养啦。好、哦，啊，你葡萄糖胺有滴食，首先甲你建议你蔬菜佮加落去食，这是无同款。尤其咱有岁数啊，爱加欠一寡骨本啦。啊，即马做者朋友嘛，知影讲吼，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啦，食来啦，一寡吼咧较深绿色的菜啦，吼、哦，啊，啉一寡牛奶啦、小鱼干啦，吼、哦，这较有迄个钙质，无唔对啦。要唔过你爱维持吼，迄、哦那个。每天的量，钙质的量要有够，你知不？吼、哦，啊，你吃一堆，啊，过来要有吸收啊，要有吸收，晒一下日头啊，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要唔过有的人吼，日头晒无够，还是讲无爱晒日头啦。吼、哦，啊，那呢，咱要欠骨本，吼、哦，修正底讲咱就管输钙，哦，站啦、啊，补充钙质啊。哦，最主要的面对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也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着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哦，也嘛帮助这个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哦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你看，咱人体真正需要迄个钙，多补充钙质啦，哦啊，咱的输钙啊，再来补充啊，安尼哦，每天的钙质的量都够啊，哦欠骨本哦，这输钙一罐980块，哦两个月份啦。好、哦，关心咱的时代，真正咱有会啊，爱加欠骨本，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这一款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那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春宵五更歌》。

安逸风的这对老歌吼，春宵无几个吼。啊，他歌那底听秀清过来，简单做一单产品公规介绍吼。咱这个车根奶油，你看那个节日哦，咱上类呀吼，上车根奶油吼，我你也实用的。你看像我这片在那中秋吼，啊，咱那上类上起来较无同款的啦。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吼，啊，咱到底煮食，咱在煮食，咱家己嘛用着油啊，嘛是用一个好油啦。哦，咱这百分之百纯的，拢老长情的，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半就无啊渣，哦，一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煮食煎煮叉子拢可以，可以当凉拌呢。有当时咱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哦，啊，你初跟他有滴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杀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所以你该看，即马大家拢在讲爱用好油，初跟他油，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足济。哦，今日讲朋友，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骨头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了哈，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哈。阿达这一罐是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有6罐。2900块，拢已经2罐2罐咧，也正好势，好方便讲送咧。除了讲像讲今年这个中秋啦，只要有节日啦，吼，你看啊，那么送咧啊，吼，送一个较实用的，吼，咱的老树橄榄油，吼，送咧也是讲咱家己用，用一个较好的。哦，感谢朋友，那我要做文初跟那优秀青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1980块。哦，牙龟箱拢较少，啊，并且里面都拢已经吼，你也装2罐2罐，正好势，方便讲吼，咱那有要送礼，安尼挂起送人，好看够实用哈。要做文产品啦。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从早晨到黄昏》。

分哈，过来听这段《站在高岗上》。好，朋友听节目《青春乐园》，秀清感谢大家。要注文产品电话拿卡2305-6924。

站在高岗上啦吼，啊，大家过来听一段吼，拢轻快歌啦，我爱你啦吼，啊，那无安尼小林耍几落工吼，啊，今日呢呢，佫休一下啦吼，好哩安尼吼，想咧养一下精神，明仔日都继续来上班吼，啊，听这首我爱你，啊，即无那第一听，哦，收声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感谢大家。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吼、哦，来甲咱朋友吼讲这个食，要食啥？要食啥？吼、哦，讲字啦，字即是食啦，吼、哦，你该注意看吼、哦，这个食，这个字吼、哦，真正吼、哦、无所不在啦，无所不在，非常吼，一当吞落去物件，一当吞落去物件，一当食。吞袂落去的物件，买当食硬要吞啦吼！啊，阿弟当食出着迄个气味，这个物件买当食，吼、哦，买当食。啊，食袂出迄个气味物件，同款嘛是要食，吼、哦。啊，虽然讲吼，有法多食类物件嘛是讲食啦，啊，食无法多食类物件嘛是拢讲食就对啊啦，食啦食啦，都、就是讲吼，除了吼表达吞落去。表达吞落去以外，这个食，吼、哦，可以当表示啥呢？表示讲接受、承受、遭受、感受。像讲话吼，咱那边做生意啦，吼啊，春节哎呀，拢好，拢我拢食落来啦，还是讲拢好你食啦，拢家在食落来啦，吼、哦，嘛是食，嘛是食，吼、哦，啊嘛足济啦，吼、哦，这个食，吼、哦，这个。批论太侪啦，咱将来来讲嘛是趣味趣味啊啦吼，像讲哦，足受欢迎哦，你好吃香哦，对不？过是一个食，好、哦、一个食。啊，那讲吼心肝内吼，迄、哦那个万多吼，都爱食啥？食醋啊，无要食啥？万多人都是食醋啦。你看，过是一个食。啊，那对着这个吼、哦、形势不妙哦，大事不妙啊，吼、哦、形势不妙，咱来讲会吃紧啦、啊，吃紧吼、哦。啊，体力啦，较未动诶。哦，咱就讲哇，好吃力哦！哎、欸，嗰是食，嗰是这个食，这个字就对了哈、哦。啊，像讲吼，足残酷哈，安尼咧，北人的皮，咱讲哦，你这个人是怎样啊？食人狗狗，食人狗狗，又嗰是食这个字啦，吼、哦，很多很多哈、哦，所以讲起来呢，有影呢，吼、哦，无讲唔知啊，讲这个食这个字，真正真尼啊济啦，又嗰有啦。

论讲吼，咱对着较无把握嘅代志吼，诶，咱是咪讲吼吃不准啦、啊？吼，故意讲吃不准啦、啊，吼，哦，安那讲吼办唔到代志时阵，那个爱去安怎来吃板子啦啦，来吃板子都、就是爱去用怕啦，吼、哦，啊，像讲修股啦，修股就是吼吃官司，咱讲吃官司呀啦，一个是一个家。吼、哦，小狗嘛不食吼，啊，讲话哪呢吼，安尼呢，这你是你讲安怎，那就讲啊，袂练凳吼，咱讲个吃螺丝啦，吼、哦，讲话来结结巴巴吼、哦，叫做吃螺丝啦。啊，那讲第一个战场啦，失败失利来讲，吃败仗啦。你看连这种都冇这个食啦，弄这个食吼、哦。啊，你哪讲吼？啊，大陆无得收入吧？啊，进前说有啦，赚的啦，吼、哦，点啊要享受啊啦。能够坐享其成啊！又过一个食，要食啥？食老本啊！无要食啥？食老本啦、啊，食老本啦、啊！哈、哦！啊，过一个食哈，食鸭卵，食什么鸭卵？哎呦，大亨考试啦，创啥？零分啦、啊！哦，还是讲比赛啥啦？零分！哎呦，吃鸭蛋啦、啊！这个鸭蛋都较卖食，哈、哦，较卖食啦！哈、哦！最主要咱是要讲过这个食。啊，过什么食？你知无？迄个那那迄个啥？恶势力的人吼，等下咧。修剪啦，修怕啦，吼！伊有咧讲，单讲这叫做乌食乌啦，吼乌食乌，吼他伫咧修表就是安尼乌食乌，吼有个嘛是一个食，连这乌嘛要食，吼啊个什么机智的嘛要食，机智变哪食？得惊机的人啦，将军呐、啊，你甲你食落去呀，吼哦，你看嘛，是不是嘛是机智嘛使食，吼惊机嘛是食就对啦，吼很多很多啦，啊像讲吼，那那。或者一片土地啦，那个土宅住啦，吼，吼，你看卖，人家加啥，加地皮啦，吃地皮啦，吼，或甚至往那个山啦、海啦，吼，买当加呢，山海边那加，你敢无听讲吼？靠山加山，靠海加海，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主要跟他的朋友讲吼，这个字吼，这个加，这个字真正无所不在啦，趣味啦，吼。唔管讲一旦吼落去巴肚底，也是讲吼无多结落去巴肚底吼，这种叫做加，拢会使讲这个加。啊，哪里讲啦吼？佮什么物件袂当加？佮什么袂当加？小讲讲一下，讲讲一下吼。感谢朋友介绍过来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叠加，感谢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3。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有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爱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蔬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少资源呢。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啊，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洗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蛋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真无奈啦，吼，啊，唔多啊，去食着这吼，啊，中毒，什么物件食着啥中毒啦，吼，像有人啊去野外吼，啊，看到迄、那个哦，要去这山芋啊，吼，迄个有毒，你也看做迄路啥，吼，讲到迄树啊啦，吼，咱常常听到迄姑婆啦、姑婆芋啦，吼，加着山芋啦。哦，伊小啊，跟那边讲啊，边讲闹讲啦，你那个注意看吼、哦，差足多啦，一个有安尼较坚固，吼、哦，啊，一个算啊，懵然的融融啦。那边啦，一跟你讲吼、哦，有毒噶无毒，第一只跟咱的朋友讲一项，来当来了解啦。有毒的吼、哦，一水啊，伊未停咧顶管，吼、哦，就骨就得溜落来，吼、哦，伊小啊较坚固啦，吼、哦，这来当吼，你那讲拄着落雨天吼，来当吼，这来。炸一粒好啦，热一粒好，头壳麦叫压着好啦哈。你看，哎呀，水珠啊，水珠都伊被停在这个黑化顶管啦，伊都爱爱在那里滚落来哈。啊，那无你看嘛，那讲毛毛黑啊，哦，啊，水珠呢拢卡在顶管，这都别使做好算。所以咱分别讲啊，诶，这个黑化绑起来较坚固嘞哈，较坚固。哎、啊，水呢啊，无多停在顶管，会流落来哈，会当做好算。这都是有毒的啦。不多的啦哈，啊那讲吼，啊梦见的融融，有阵毛毛这样吼，这就是山芋啦，吼、哦、咱的分别啦，吼咱那讲有啊去外面啦，啊去安尼吼山边啦，看着那野花野草啦，就跟你讲吼，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就那像那山顶的野菜吼，咱那唔办吼，唔办就莫乌白搬来吃，吼、哦，今日讲啊。吃到了中毒，啊那唔多好吼，哎呀，那惨啊，吃了唔丢去啊吼，即阵就赶紧啦，闹水吼，先第一个解决的方法，大量吼，啉较济水，啉较济水啦吼，这是啊，一旦讲随时解决的啦吼，最后啦，卖去乌白慢啦，卖去乌白慢啦吼，跟咱的朋友讲一下吼，这个高波乌加条山乌吼，什么款的有毒，即嘛知影啦，迄些话。根骨啦，吼，迄都是有毒的啦。啊，那毛毛茸茸的吼，迄山芋啦，迄山芋啦，吼。我来听这首《三个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无拿地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才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阿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阿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阿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擦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安祖师。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我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主文欢呼，电话在那敲哦，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

质啦，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啊，还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加毛钙小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拿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啊文歌哈，啊，大家时间也差不多啊，哈，秀清都为大家安排到家哈，啊，等一下呢，咱下播四点哈，下播四点一个六十分钟哈，这个茶余饭后节目啦，秀清依然继续为大家做服务，也麻烦您朋友继续的收听哦，啊，有要做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和主师，首先在这祝大家哈顺心哈，咱等一下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见。

0: 要签字。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奥多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娘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食赤，金目食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这个人设体育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药珠宝升级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起名歌，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哈，啊，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四天的连假哈，今日最后一天啊，中秋的连假啊，今日是教师节啦，啊，佫休一天啦哈，哦，啊，当肉行完啊未啦，即几天吼啊，较暗的时阵啊，吼，大家拢第一行啊，拢闻到迄个行白味，敢那呢惊一抓啦，行啊头，行啊行啊尾啦，闻敢那闻了饱啦，吼，饱甲醉啊，吼。啊，大差不多，今个休一个休假啦，吼啊，心休顿啊啦，啊，今日算较真忝嘛，吼啊，休困啦，休困啦，那节目哪听？秀清在家陪伴大家，我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来收听的歌曲，哦，勇敢的恋爱。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但今日吼来讲即句台语吼，那么海水跨跨啦，船头船尾吼，买去小渡掉啦，吼。即句来滴讲吼，就是滴形容哦，世界虽然足大，那咧冤家吼，冤家也是小船头一个时阵啦，哦，海水跨跨，即句来滴讲，就是批论，哦，第一家就是批论讲天地虽然讲足大，世界虽然讲足大。啊！但是这个尊头跟尊尾哈，啊，这个尊头尊尾是批论哦，这冤家啦，冤家啦，这句话的意愿啦，意思就是讲吼，这么大这个海面上，虽然讲这么大，哦，但是尊家呐出海要去抓鱼，哦，有当时啊啦，来烧灯头啦，买碟吼，这么大这个海面上，哦，拄到其他的一个尊家，所以几句话来，哦，用这个形容，哦，就讲世界虽然足大。冤家吼，也是会去烧长头啦，吼、哦、海水跨跨，船头船尾，也会去烧渡掉啦。

首《海浦龙》哈，第一句讲啊，大家拢休困嘛哈，啊，我是无烤肉啦，家己煮食啦哈，啊诶，啊迄落就当我开讲啊，泡一粒茶哈，啊泡一粒咖啡，结果哈，伊也炸咖啡啊，伊也去买咖啡啦，哇，啊当遮尼啊坐着，啊迄个咖啡啊哈，啊我拢豆啊现磨的啦。哦，啊那一包一包一大包啦，哇！啊他啉未完呢，惊讲吼，伊味拢无去。有人讲话，无该放喺冷冻啦，放喺冷冻吼，会当保鲜啦。干嘛呢？朋友，你有咧啉咖啡无？啊，你若讲个咖啡粉啊，咱唔当买吼。啊，咖啡豆啦，啊，人个咱现磨嘛吼。啊，你是不是？啊，那那无讲真紧啉完啦，有讲我放喺冷冻诶，结果讲唔好放喺冷冻，你知无？无建议啦。无建议放喺冷冻来保存啦，是安怎？因为咧咖啡的那一件粉已经磨好了哈，你看拢变粉嘛，吼，因为本来咱咖啡豆啊磨粉的，伊面积就较大，较容易吼吸起阮的水气啦，吼吸水气啊，啊过来你若放喺冰毒内面底，什么味拢嘛有，什么味拢有，变来吸起个味啦，啊就失去原来咖啡迄个香味啦。啊，并且你若按冷冻库吼摕出来时阵，迄、那个温差。会有空气当中迄个水气，伫即个咖啡粉吼表面啊，就敢来粘起来。对，地叔讲吼，迄个咖啡粉啊，去有湿气，吼，甚至有诶，敢那讲诶，建筑诶龟裂就掉结地啦，就是变质就掉啦。吼，最主要啦，吼，咖啡粉吼啊，上好啦。咱要食偌济，你若讲家己有安磨咖啡迄个啊，吼，咖啡豆诶磨，现要现现要泡啦，啊现迄个香就对啦，磨迄个豆啊，安尼靠迄个香味啦，啊无建议讲吼，放喺即个冷冻库啦，吼，上盖好啦，现磨好诶咖啡啦，吼，啊伫诶即个一礼拜来甲啉无完啦，吼，啊你若讲啉未了，今日朋友停下来啦，泡咖啡啉者啦，今日也啉好了啦，吼，啊你若讲吼有当就种密封罐啦、啊。哦，密封罐你来放一下啊，安尼比较吼啊，开会当讲放较久，总比讲吼你讲要放个冷冻库，因咱唔是讲所有物件拢放个冷冻库当保鲜。啊，那咖啡粉哦、咖啡粉吼、哦、是无建议啦，吼、哦，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咱来听这首《酒场情话》。

酒场敬畏啦，吼，咱都在讲啊，迄咖啡粉啊，啊，其实咱要食偌济吼，安尼要抹偌济啦，吼，开单讲啉出着迄个咖啡的香味，啊，唔好放个冰毒啦，冰毒了，什么味都有啦。哦，人阮冰毒则袂讲有啥物味，有诶人迄个菜若买转来啦吼，啊无少整理一下拢毒完冰。

倒去啊啦。吼，啊，说怪有一寡怪味。咱若讲冰毒拍开有一个怪味吼，油啊吼，啊你食完未？吼，我这边买足侪粒的，尤其那里咧下这吼备迄个油啊的时阵，哇，足香的，我迄个油啊吼，我咧释放出一个精油出来吼。啊，你若讲油啊皮啦，油啊皮吼，你都吼，放喺冰毒的啦，放喺冰毒的角落啦。好，来当除臭啦，好除臭啦，是讲放喺吼，那粪扫桶啊，粪扫桶吼嘛靠一个怪味，放粪扫桶边啊啦，也当吼吸迄个吼，迄个怪味就对啦，无好的味啦，吼，油啊皮，油啊皮啦吼，诶，佫一个用途吼，诶，有咱那位吼，讲来蚊子啦吼，哎，那个尤其有庭院的所在啊，靠一个蚊吼，卖个点蚊啊香啦，啊，咱用迄个油啊皮啦。好，油啊皮给拍打了哈，啊给点，也当做天然的蚊啊香啦，好做天然的这个蚊啊香哈，啊，各位朋友一个参考哈，啊，感谢朋友啊，收听青春龙凤节目，啊，搁一项啦，你若讲吼，诶，油啊皮啊，吼，你给洗清气，洗清气啊，掺点水去给滚，滚了哈，滚了啊哈，啊，差不多温温的时阵啦，要洗身躯哇，泡一下香水，哦，来洗身躯啦，有这个油啊味啦，哈，啊，也当讲帮助哈。诶，舒缓迄个压力啦，所以你看油啊食好了，诶，油啊皮够真哩啊侪用多吼。像咱啊咧囡仔时阵，咧油啊皮拢创啥呢？吼，迄个做迄个猪肉啦，做的皮就是迄个猪皮啦。啊，油啊内面底白白迄盐啦，讲迄叫做三三八。哦，囡仔来生个家家笨家家少啊，哈，阿都爱油啊皮。来来，我煮一块猪肉互你食啦，哈。来听歌，哦，天在笑，笑讲哦，恁来拢油啊皮袂用好好来个利用啦。来听王力宏这首歌曲《天在笑》啦。

这首讲吼天咧笑吼、哦。好啦，大家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吼、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你若讲吼有咧做保养吼、哦，有差无吼、哦？你若有感受到就是安尼，渐渐有感受有差啦吼，安尼得丢啊。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啊、哦，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啦，吼、哦，拢有针对。好像咱的大兄大姐拢伫咧讲啦，我那咧哭啦、啊啦，吼，拢真吃力。啊，若讲要出门啦，咱也无电梯啦，哎，公务处无电梯啦，爬楼梯、落楼梯拢真吃力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咱若坐着要爬起来吼，感觉咧足吃力的啦。啊，感觉咧哦，佫有当咧咳咳安尼吼，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朋友唔好拖、唔好扛，嘛袂使放回，不要无紧咯吼。葡萄糖按照两扎。两扎做一个来保养，今麦做一咱的朋友啊，拢登记啦，哦，我拢会继续吼在做保养啦，因为咱有会所啦，吼、哦，因为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佫行来行去，这种都爱保养，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也是讲运动量大，吼、哦，运动量大，也是常常在爬山的人啦，嘛是爱做保养，爬山。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啊，也唔过吼，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咱拢知爬山，它上架落架，哇，迄、那个落架吼，足吃力的，跟那里打洞啊，足吃力的啦。所以朋友，真正爱做一个保养啦。哦，葡萄糖胺，哦啊，咱主要那边对成分剂量，有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所以你看有差哈，有感觉哈，出门变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北关落街啦。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哦，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汉族说。

秀清过来吼，做一个广告，我都要你讲吼，咱这个葡萄糖胺啦吼，你看有滴教滴保养吼，渐渐无感觉有差啦吼，干那讲出门啦吼，咱爱家己化惊都惊，爱来去倒都惊，来倒会免麻烦啦吼。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来继续做一个保养啦。吼，啊，你葡萄糖胺有滴食，秀清给你建议，你暑假搁加落去食，这是无同款，尤其咱有岁数啊，爱加欠一寡骨本啦。啊，即马足侪朋友嘛，知影讲吼，食一寡较有钙质的物件啦，食来啦，一寡吼咧较深绿色的菜啦，吼，啊，啉一下牛奶啦、小鱼干啦，吼，即靠迄个钙质，无唔对啦。要唔过你爱维持吼，迄、那个每工的量，钙质的量爱有够，你知无？吼，啊，你食一堆，啊，过来爱有吸收啦，爱有吸收，晒一下日头啊，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要唔过为人吼，日头晒无够，也是讲无爱晒日头啦，吼，啊，啊，那恁咱要欠骨本。哦，秀清爹讲咱这款蔬钙，哦，钾啦、啊，补充钙质啊，哦，最主要的面对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着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哦，也嘛帮助这个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哦，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你看咱人体真正需要迄个钙。多补充钙质啦，啊，咱的蔬钙啊，再来补充啊，安尼吼，每天的钙质的量都够啊，吼，欠骨本吼，这蔬钙一罐980元，吼，两个月份啦，吼，关心咱的时代，真正咱有会啊，爱加欠骨本，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吼，那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春宵五更歌》。

一峰的这段老歌吼，春宵无见过吼。啊，他歌那底听秀清过来简单做一咱产品公告介绍吼。咱这个车根奶油，你看来那节日哦，咱上列呀吼，上车根奶油吼，我你也实用嘞。你看像我这边在那中秋吼，啊，咱那上列上起来较无同款的啦。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吼，啊，咱到底煮食，咱在煮食，咱家己嘛用着油啊，嘛是用一个好油啦。哦，咱这80%纯的，拢老长颈，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拌酒无啊渣，哦，一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煮食煎煮炒煮拢可以，过当凉拌呢。有当时咱三不五时，三米三青菜，哦，啊，你初跟他有阵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杀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你该看，即马大家拢在讲爱用好油、粗橄榄油，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足济。哦，今日讲朋友，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啦哈，80%的老树橄榄油哈。阿达这一罐是580块，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有6罐，2900块，哦，拢已经2罐2罐累啊增。

有要出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从早晨到黄昏》。

从早晨到黄昏，哈，过来听这段站在高岗上，好朋友听节目，青春乐园秀清，感谢大家。别做文产品电话拿卡，23056924。

真在高岗上啦吼，啊，大家过来听一下吼，拢轻快歌啦，我爱你啦吼，啊，那无安尼小林说几落讲吼，啊，今日呢呢，佫休一下啦吼，好哩安尼吼，想咧用一下精神，明仔日都继续来上班吼，来听这首我爱你，啊，接我那底听，哦，收声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感谢大家。

0: 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

0: 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哦，来跟咱朋友吼讲这个食，要食啥，要食啥，吼、哦，讲字啦，字即是食啦，吼、哦，你该注意看吼、哦，这个食，这个字吼、哦，真正吼、哦、无所不在啦，无所不在，非常吼，一旦吞落去物件，一旦吞落去物件，一旦食。吞袂落去的物件，买当食硬要吞啦吼！啊，阿弟当食出着迄个气味，这个物件买当食，吼、哦，买当食。啊，食袂出迄个气味物件，赶快嘛是要食，吼、哦！啊，虽然讲吼，有法多食类物件嘛是讲食啦，啊，食无法多食类物件嘛是拢讲食就对啊啦，食啦食啦，都、就是讲吼，除了吼表达吞落去。表达吞落去以外，这个食，吼、哦，可以当表示啥呢？表示讲接受、承受、接受、感受。就讲为吼，咱来偏做生意啦，吼啊，春节哎呀，拢好拢我拢食落来啦，还是讲拢好你食啦，拢家在食落来啦，吼、哦，我是食，我是食，吼、哦，啊嘛足济啦，吼、哦，这个食，吼、哦。这个评论太侪啦，咱将来来讲嘛是趣味趣味啊啦吼，像讲哦，足受欢迎哦，你好吃香哦，对不？过是一个食，好、哦、一个食。啊，那讲吼心肝来吼，迄、哦那个豌豆吼，都爱食啥？食醋啊，无要食啥？豌豆人都是食醋啦。你看，过是一个食。啊，那对着这个吼、哦、形势不妙吼、哦，大事不妙啊吼、哦，形势不妙，咱来讲会吃紧啦、啊，吃紧吼、哦。啊，体力那较未动诶。哦，咱就讲哇，好吃力哦！哎，嗰是食，嗰是这个食，这个字就对了哈、哦。啊，像讲哦，足残酷哈，安尼咧，北人的皮，咱讲哦，你这个人是怎样食人狗狗，食人狗狗，又嗰是食这个字啦，哦，很多很多哈、哦，所以讲起来呢，有影呢，哈、哦，无讲唔知讲这个食这个字，真正真尼啊济啦。如果有啦，譬如讲哈、哦，咱对着较无把握的代志哈，诶、哦，咱是咪讲哈，吃不准啦。哦，讲也讲吃不准啦，哈、哦，哦，啊，那讲哦，办唔到代志时阵，那个那爱去安怎，来吃板子啊啦，来吃板子都、就是爱去用怕啦，哦，啊，像讲修过啦，修过就是哈、哦，吃官司，咱讲吃官司啊啦，又果是一个吃，哦，修过嘛不吃，哦，啊，讲话哪呢，哈，安尼呢，这你是你讲安怎，那就讲话袂灵登哦，咱讲话吃螺丝啦，哦，讲话来结结巴巴哈、哦，叫做。吃螺丝啦，啊那讲在这个战场啦，失败失利来讲，吃败仗啦。你看连这种都冇这个食啦，弄这个食吼。啊你若讲吼，啊大都无得收入吧，啊进前说有啦，赚的啦，吼，点么要享受啊啦？能够坐享其成啊，又过一个食要食啥？食老本啊，无要食啥？食老本啦、啊，食老本啦、啊、吼。啊过一个食吼，食鸭卵，食什么鸭卵？哎呦，大亨口齿啦，创啥？零分啦，哦，还是讲比赛上啦，零分，哎呦，吃鸭蛋啦，啊、这个鸭蛋都较卖价，哈、哦，较卖价啦，哈、哦。最主要咱是要讲够这个价，啊，够什么价你知无？迄落那迄落迄落啥恶势力的人吼，等下咧修剪啦、修怕啦，哈、哦，伊有咧讲共产党这叫做乌食乌啦。哦，乌食乌，我他底下小病就是安尼，乌食乌，哦，有个嘛是一个食，连这乌嘛要食，哦，啊个什么，机智的嘛要食，机智变哪食，得惊机的人啦、啊，将军啦、啊，要甲你食落去呀、啊，哦，你看嘛，是不是嘛是机智嘛使食，惊机嘛是食就对啦，哈、哦，很多很多啦，啊，像讲吼，我在一片土地人，那个土宰主啦，哈、哦，哦，你看嘛，那食。吃啥？吃地皮啦，吃地皮啦，哦，甚至往那个山啦、海啦，吼、哦，买当吃呢。山海边那吃，你敢无听讲吼？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主要跟咱的朋友讲吼，这个字吼、哦，这个吃，这个字真正无所不在啦，趣味啦，吼、哦。唔管讲一旦吼落去巴肚底，也是讲吼无多结落去巴肚底吼，这种叫做吃。拢会生讲这个食，啊，那你讲啦吼，佮有甚物物件袂当食，佮有甚物袂当食，小讲讲。

者，刚讲者哈。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叠加，感谢大家，感谢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这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滴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哦，阿你纾解个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纾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少资源呢。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哦，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啊，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也高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适当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柠檬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啊，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大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啊，唔多啊，去食着济吼啊，中毒，什么物件食着啥中毒啦吼、哦？像有人啊去野外吼，啊，看到迄、那个哦，要去在山坳啊，吼、哦，迄、那个有毒，你也看做迄路啥？吼、哦，讲到迄个猴啊啦，吼、哦，咱特别听到迄姑婆啦、姑婆坳啦，吼、哦，加着山坳啦。哦，伊喜欢跟他别讲啊，别讲闹讲啦。你那个注意看吼、哦，差足多啦。一个有安尼较坚固，吼、哦、啊，一个算啊蒙下的融融啦。那边啦，一记你讲吼，有毒甲无毒，第一只甲咱的朋友讲一项，来当来了解啦。有毒的吼，一水啊，伊袂停咧顶管，吼、哦，就骨就流落来，吼、哦，伊喜欢较坚固啦。吼、哦，这里当吼，你那讲拄着落雨天吼，会当吼，这里。炸一下雨啦，热一下雨，头壳麦叫压着雨啦吼。你看，哎呀，水珠啊，水珠都伊别停在这个花顶管啦，伊都爱爱在那里滚落来吼。啊，那无你看麦，那讲毛毛黑啊，吼啊，水珠呢拢卡在顶管啦，这都别使做雨伞。所以咱分别讲啊，诶，这个花绑起来较坚固嘞吼，较坚固。哎、啊，水呢啊，无多停在顶管，会流落来吼，会当做雨伞。这都是有毒的啦，有毒的啦吼。啊，那讲吼，绑起来融融，有只毛毛这样吼。这就是山坳啦，吼、哦，咱的分别啦，吼、哦，咱来讲有啊去外面啦，啊去安尼吼山边啦，看到了野花野草啦，就跟你讲吼、哦，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就像迄山顶的野菜吼，咱也唔办吼，唔办就莫乌白办来食，吼、哦，今日讲啊，食掉了中毒，啊，那唔多吼，哎呀，大餐嘛，食了唔丢去啊，吼、哦，即阵就赶紧啦，闹水吼、哦，先第一个解决的方法，大量吼，啉、哦、较济水。啉较济水啦，吼，这是啊，一旦讲随时解决的啦，吼。最后啦，卖去乌白慢啦，卖去乌白慢啦，吼。甲咱的朋友讲一下吼，这个高波乌甲着山乌吼，上面看的有毒，即马知影啦，迄树啊根骨啦，吼，迄都是有毒的啦。啊，那毛毛茸茸的吼，迄山乌啦，迄山乌啦，吼。好，来来听这首《三个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

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我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文歌哈，时间也差不多啊，哈，秀清就为大家安排到这哈，等一下呢，咱下播四点哈，下播四点一个六十分钟哈，这个茶余饭后节目啦，秀清依然继续为大家做服务，也麻烦您朋友继续的收听哦，有要注文产品，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和主席，首先在这祝大家哈顺利哈，咱等一下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见。

0: 乘客。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李青莲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今日就是这个中秋节了，像中秋告诉节了哈，连假最后一天啦。哦，天气呢依然是真稳定，哈，稳定这个天气形态。而且第一这个拜四开始哦，东北季风来增强，将一直持续影响到十月初六哈。这个夜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诶，转为较容易吼，短暂转好诶，即个天气。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二半后茶余饭后，秀清吼，第一只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等你有几条即个好新闻啊，再向听众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即马吼，囡仔愈来愈少啦，吼，少子化。啊，少子化，你看即马做者工作场所啊，要请人拢请无人啦，欠工啦。所以劳工吼，延后即个退休将成为一个即个趋势。为了鼓励延后退休，而且会当保障着只高龄劳工的即个保险的权益，劳动部伫提醒。年满65岁以上，吼，年满65岁以上，啊，依然有继续伫个工作，即个劳工吼，会当依照劳工保险条例吼，即个规定继续参加劳保。伫咱个职业生涯延续个同时，会当持续享有劳工保险个即个保障。但是劳工你若讲已经有请领到即个劳保老年给付，啊，你要搁再投入到即个职业场所个即个劳工吼。依法啦，是未使搁再参加劳工保险，但是应该会当依照吼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一个条保护法这个规定，吼参加劳工职业灾害的这个保险，来得到工作安全的这个保障啦。劳动部劳动保险司专门委员吼又伫个讲。劳保年资在这个职业场所那退保呢，并且搁再有请领到老年给付的时阵，所以吼年资拢会当合并来计算。因此，工作年资那愈长，未来要计算到老年给付的时阵，这个金额吼对愈悬。另外，劳工保险老年给付制度当中设有这个吼展延这个年金。展延年金的这个机制，劳工拿这个年满法定请领年龄了后呢，你若讲选定要继续工作，并且延后来请领，那每延后一年，这个年金的金额，对依照着这个比例来增加福利，相关会当达到着20%。就是超过65岁哈，啊，你延退到这个劳工，吼，年金上限增加20%，好，甲比如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即马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以后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

通识这个龙潭转运站哦，才开始用啊，整合着国道的客运，也个有市区的公车，也个着吼头小巴。哦，通小巴士啦，这个公共运输的这个服务，总共汇集有33条公共运输的这个路线，每一天有700班次这个车辆进出。龙潭迄阵吼，阿未有铁路经过，对外拢爱靠着吼公路的运输。通市政府也有找足侪所在，已经用足侪时间，也经过甲着私人吼来做。地了后呢，打到着这个龙潭转运站，这里这个国道三号吼龙潭交流道，跟那吼200公尺，昨昏吼正式来开始使用。人讲这是一个吼龙潭重要交通的开始。

市政府规划着五条这个龙潭的吼，桃小巴这个路线啊，从底吼九月底差不多要开始啊啦吼，九月底未来吼，还佫有这个吼大龙潭吼国道的客运的路线，吼一旦按龙潭啦大溪吼。一旦往着高铁新德站，我甲朋友做咧报道，咱后去到桃园要龙潭嘛，即马有一个吼双层的巴士吼，各地的客运啦，甲朋友做咧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会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个透其他的油，啊，个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龈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

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甘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咧食物件，爱靠这个喙齿来补来加。啊，不过那喙齿吼已经安尼断了了吼，为了讲啊，赶紧来做一下假喙齿啊，做假喙齿有足济啦吼。看是照固定的，还是讲有即马吼拢去植牙啦？讲到这植牙吼，还有一起了几多万呢？有诶讲吼太贵了吼，也不过吼最近啦，迄种价钱较低，这个植牙啦，啊，讲吼。后续你若讲吼来做植牙这环节吼，要过要求吼帮助一寡问题，即马拢受到大家关心注意，你知无？台湾这个口腔外科吼植体学会理事长有滴表示，讲到这个植牙吼，看起来已经成为吼牙科吼比较较接看到这种这个治疗。实际上吼，依然这是一项外科的手术咯，所以朋友，你那底选择的时阵吼，你唔当讲跟他问吼，啊，一起是偌济钱啦？医术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啦，加着手术经验，也加着发生这个并发症了后，是不是会当来处理？这才是关键重点啦，卖讲问一起偌济钱吼。所以讲到这个植牙。

使成为吼，咱无喙齿、欠喙齿，要重建一个主流选项之一。不哩过啦，一齿吼，卡袂掉来几落万啦。好，到了市场有出现了后三万、四万的，好，这种较低价钱的一个方案。这种吼价钱的哈呢吼下这个价钱背后，要么铺出了这个医疗的品质啊，啊，甲手术了后这个并发症，要较重吼。

还是讲其他的医生吼，唔敢搁再接等等这些问题。目前台湾吼，咱干那一起一起这个临港的职业市场的行情费用吼，差不多在6万至12万中间啦。那是讲有患者吼，欠喙齿吼，伤过济啊，吼，地疏工业的吼。骨头拢去萎缩啦，即需要另外个再敷吼，迄、那个补骨粉啦，还是讲补肉啦，还是讲吼鼻窦个再贴无关手术等等吼，即个费用。即、这个齿科医生呢又估计，咱台湾一年吼，即、这个啊差不多植入有50万支的即个植体啦。那是讲依照每一人平均吼四支来算吼，每一年大约有12.5万人来接受即个植牙。这几年市场吼，价钱拢一直下跌，吼，低价这个植牙竞争，也应该是烦恼啦，吼，烦恼讲吼，有部分这个连锁的诊所，吼，连锁的诊所，伊就吼用价钱低啦，啊个保固等等这个方式要来吸引患者，但是一旦来讲诊所经营有故意有异动啦，是讲吼啊，医生吼离开到这个工作场所啦，啊，患者呢后续那是讲有发生问题，可能你对面临吼找未到原来医生来处理这个困境啦。无讲这个肢体的系统的零件吼，也不一定讲会下啦。上歹情况吼，甚至你来讲吼，该慢去掉吼，搁再吼。重新来做啦齁，所以朋友你若讲有要去做植牙齁，真正爱需要注意啦齁，甲比如做一个报道齁，就是讲植牙即嘛齁，到处拢齁，我这较俗我这较俗齁，价钱啦，俗的价钱要来抢人客啦，但是你得爱注意啦，手术了后处理齁，有一挂这个风险齁，提醒大家，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嘛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好，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哈，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好，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還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還有咱这个芥丁酮通同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毛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哪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过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9000-9600。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

0: 安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马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谢慧玲的《月亮的目屎》，傅菲菲的《心肝宝贝》。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天来介绍枇杷叶、枇杷叶。在中药和现代药理当中，枇杷叶、枇杷叶是一味吼，足经典的吼，足经典的啊，足实用的中药材。伊主要的功效吼，是清气治嗽，吼，降逆止呕。真济人吼，错误以为讲吼，止咳的是枇杷迄个膏吧，其实吼，真正迄个靠药效较强的是迄个啦，是迄个药啊啦，枇杷药啊啦，好。那即摆吼，介绍一下枇杷叶的四大功效吼。枇杷叶第一个功效叫做清气化痰之嗽啦。吼，枇杷叶性微寒吼，性微寒啊，微苦入气经啊，苦吼会当疏降气气啦，啊寒会当清热解热啦。所以讲，伊上专长吼是治疗迄个气热。加少请讲你的痰的时阵齁少痰的时阵有迄种痰啦齁啊是迄个嘴大那好听齁即种热少的细节的迄个加少啦。啊市面上齁常常看到迄个川贝枇杷膏啊川贝枇杷膏齁都是用迄枇杷叶齁做原料做成的啦。不是枇杷包齁是枇杷叶啊。做原料，好。第二个迄个功效吼，就是降逆止呕啦，降逆止呕啦，啊个和胃啦，啊迄、那个枇杷叶治疗入气经吼，冇入迄个胃经哦。《本草纲目》吼，《本草纲目》吼，指出讲有下气的迄种功能的吼，啊一旦清胃经吼，啊个降迄个逆气。对中逆气的齁啊迄、那个对中为着阴气的迄个凹头啦齁啊是迄、那个泡污啊啦齁啊是迄个胃顶啦齁无爽快弄真好的缓解作用啦。好安尼咱即摆齁休困一个听歌啦。所以去两兄弟好打千仓夫的故乡真老热啊个大川荣策的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二白喉啊的迄个功效啦吼。咱介绍第三个功效，润喉松声、生津止咳。因为枇杷叶啊吼，有对用润喉的功能有帮助。对迄种吼，常常需要长时间吼，你讲话啦吼，用那喉过度的啦，还是吼，大水的空气的环境当中吼，都要点真久的迄个族群吼，一旦起到迄个生津止咳啊，舒缓啦喉无爽快的一种效果。好，咱今麦讲第四个功效吼，伊一旦辅助调节。循环啊，个代谢啦。现代研究发现讲，二白喉啊吼，富含迄个三铁类啦吼，个多酚类加植化素啦吼，伊具有良好的迄个抗发炎的活性，会当帮助促进迄个新陈代谢，伫个辅助控制血糖啦吼，个控制血脂肪方面吼，嘛是有一种天然伊个天然的迄个保健潜力的吼。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吼，出来去国语歌，张玲的保镖。

好，各位听众，咱今麦继续来介绍下二伯休的实用的禁忌啊，个注意的事项了哈。虽然偏偏二伯休真温和哈，但是以下的情况来使用哈的时阵，要特别注意。第一种哈，就是风寒加烧者不宜啊，就是风寒加烧的人哈，不适合啦，就这个二伯休啦。二伯休性微寒啦，吼，适用伫个热燥，吼，就是迄痰嗯迄种诶啦。那是因为风吹风受寒吼，引起寒燥吼，迄都是痰吼，较济啦吼，啊较白诶迄种诶，吼微寒即种诶吼，都是寒燥啦。你若寒燥先吼去服用迄个二伯休吼，电倒冰啦，容易输诶寒气吼滞留啦。加重迄个加少，吼、哦，所以寒少也无适合啦，但适合第一只少呢。好，即卖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哈，脾胃虚寒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吼、哦，要谨慎，因为二伯休啊哈，药性寒凉啦，长期哈过量饮用哈，像讲家当作茶，逐工咧啉啦，三顿啉啦哈，容易刺激迄个胃的黏膜啦哈。可能引起迄个胃痛啦，吼，闹塞啦，还是消化不良。好，第三个哈，要使用的时候，要彻底吼，把迄绒毛剃除掉。因为新鲜的二伯休啊，吼，伊阿边吼，有足侪迄足油的迄种毛，吼，幼毛。那无甲这幼毛吼，弄清清吼，你直接去水吼，下到水底咧来煮吼，这绒毛吼，你来饮落的时候，会刺激到迄脑，吼。电倒引起吼，更加严重迄个加少，所以讲吼，一般建议吼，去购买迄个中药房吼，已经经过迄个专业的迄个入膜了吼，入过的吼，啊，切丝吼，泡个大迄种药材吼，来使用较安全呐，吼，好，安尼今日吼，对迄个二伯迄个介绍吼，各家做者看什，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好，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枪站，即个今仔日是拜一，今仔日嘛是放假，今仔日是教师节，咱呢就有诶是啊，咱幼儿园呐、啊、吼，都开始去学校，啊，看到诶拢是老师啊，老师教咱足侪哦，老师以前讲吼，老师呢是啊传道授业解惑哦，老师诶工作啦，啊，老师啊是一个。工作哦，一个工作的一个职业啊，而且呢，做老师哦，以前拢啊，老师呢，真啊，这个伟大啊，因为小朋友的崇拜啊，今仔日是教师节，咱非常感谢老师啊，哦，对咱这个传道授业解惑啊，有当时啊呢，老师呢，讲吼，给咱精神的鼓励，今天是教师节啊。感谢老师对咱的照顾，感谢老师。咱节目的开始，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上站节目，一个是拜一啦，啊，今仔日无上班无上课哦，吼，今仔日呢是这个咱中秋的连续假期啦，吼，啊，因为中秋假期三天，搁算今仔拄拄好是啊。教师节9月28号教师节啊，专搞放假，所以咱有连续四天哦，等于放假的进前一天哦，都是顶礼拜五哦，啊个有顶礼拜四哈，放假进前一拜四啦啊，咱拜五就开始放假，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四天哈，四天啊，这个咱拜五拜六。

礼拜拜这四天吼，尤其是吼拜四，拜四下晡吼，伊安听伊讲吼高铁啊，高铁吼是安尼客甲满满满满满啊，吼，有诶一个人诶有买坐票诶哦，坐票高铁哦，高铁吼，迄商务舱啊吼，迄价钱甲起来自由，叫做啥物啥物舱啊，但是讲你会当起来哦吼，这价钱差有几啊百块啦，啊，因为人客人啊，吼，讲有诶有票诶，吼，有坐票诶，吼，客袂入去，哎呦我的妈，啊，今仔日吼是啊假期最后一天，吼，个预估嘛是拢客满满，客啊真客啦吼，这种诶情形毋是第一摆，都真侪人在讲吼，哎，政府啊，哎，较紧啊，这种诶情形啊，拢无办法改善啊，那安尼吼。哎，就无容易吼，讲吼，今年哦，这个就是咱的中秋啊，连续四天的假期，天气拢非常好哦。第一哈，第月初啊，吼，两礼拜、三礼拜前哦，都差不多拢预定吼，今年啊，吼，因为盛阴现象，所以呢，啊，热天较烧热，啊，到今嘛啊，讲介烧热哦，今嘛已经中秋啊，个介烧热，天气就稳定的啊，吼。啊，这种。好、哦、稳定的好天气的会当持续到后礼拜三，不是持续到这礼拜三，因为今仔已经拜一啦，就是讲这个月九月份的月底，就是啊拜三九月三十号哈、拜时呢，东北季风啊嘛慢慢啊吼，增强啊，较暗嘛了后吼，佮开始小块喷雨啊。第一，家人北海花宜兰家开始吼有冬天落雨的迄个情形啊，拜五到拜六一个是一个吼较弱的东北季风啊，所以呢影响的所在吼是啊，桃园以北啊，吼都是范围佫较大啦，南方面的雨势比较较明显吼，啊是讲咧拜四开始。拜四开始都有东北季风的影响啊，都会降温啊，去天气袂真了烧热，即几天啊，就热，然后高温到36度啦。即马讲外口是33度啊，即马中昼啦。啊，听下暗的节目的朋友呢，到暗时会较凉凉，但是吼、较凉嘛无凉偌济啊。昨昏伊安哦，真正冻袂着啊，伊个打迄个噴水的那個電筒又拿出來，本來都收起來但是呢很翕熱的，很壓雜的啊，又拿出來又吹一下啊，舒服很多了啊。氣象專家說今天是中秋連續假期啊，休假的日子啦，各地同樣很燒熱那山區看看啦，中午過了後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會有低漸準雨氣溫這方面北部就已經來到35度啊，剛才他們看33度啦早上的時候也23度比較涼啊，中部呢差不多这个温度差不多齁、全南部嘛差不多这个温度啦，只是低温较高一点点啊齁、较高。全台湾拢是33度到35度齁、那是讲齁较内边的产生玻璃啊齁咱呢这个西部较内战的齁、所在啦齁是花莲台东遐呢还有36度左右高温齁高温。明仔载嘛是同款这样烧热，明仔载嘛是同款拜四该会较凉凉啦齁还是东北季风落来啊齁都会较凉凉啦。

这首歌曲是青蚵仔嗦，连续假期结束啊吼。今麦呢，唔知啊吼，是唔是高速公路遐呢真塌啦？啊，遮尔啊烧热哦，咱开车吼，咱啊那是啊，这个日头真炎吼，你像上好是哦，就是讲用一个啊太阳眼镜啊，因为目睭吼真擦啊，你看视线看路嘛真歹看啦吼，啊忝啊，开车忝啊，休息站休困一下，休困一下啊，甲佫开啦哦。这个中秋哦，连续假期结束啊啦，结束啊，明仔就爱恢复上班上课啊。这个月哈、哦，到拜四啊，拜四就是十月初一啦，哈、新历的十月初一啊。伊安看吼、哦，安尼光复桥遐吼，新的国旗啊、哦，佮起起来呀，哦，这国旗咧，在桥顶哦，下早时啊，风呐吹过来，介水啊吼，旗阵飘飘哦，依然今日下早有看到，啊有人吼、哦、利用诶，即连续假期结束啊啊吼，嗯，即两个啊可能啊食济啦吼，啉、哦、济啦，所以呢，透早都去运动吼、哦，啊去走伫吼即个光复桥顶面哦，看到迄风吹来吼，迄、哦、一排诶，即国旗拢飞起来，我依然看到真济人提手机啊在翕相，即马吼去运动出门嘛爱揸手机啊啦，因为啊手机啊实在是介好用，随时会当联络哦，随时会当即、这个看新闻啊查资料吼，足方便呢。啊，后个月十月份吼，连续假期嘛几啊天呢，几啊拜哦吼，十月份有双十节，吼休三天，啊个有哦光复节，光复节咧休。三天哦，即安尼咧，即、这个十月份的假期嘛真济啊，休三天你若阁请一天啊，四天一个会当来去日本、韩国佚佗啊。啊吼、哦，来讲即、这个中秋吼、哦，即、这个、连续假期啊结束啊，啊咱中秋咧团圆嘛，哦，即会当都放肆一下，都、就是咧会当啊放轻松者，大吃大啉啦，吼、哦、啊真济人咧认为讲啊爱食。烤肉哈，食、哦、月饼啊，连续食几啊天啊，即卖呢要来结束啊哈，假期结束啊哈、哦，是不是爱来断食啊？是不是爱来去运动啊？哈、哦，啊，人个医生讲吼、哦，你食济了后，突然间哦，讲要哈节食，就是讲突然间哦，不爱食。饭啦，不爱吃物件啦，吼！这可能会造成哦血糖的无稳定哦，哦，啊，搁有呢，食饱了后吼，那是去激烈的运动，吼、哦，这嘛会对胃肠造成负担，吼、哦，那是要运动的建议就是散步上适合啦，吼、哦！啊，咱呢唔免讲哦，食大餐以后吼，都挑工故意的，就要让伊饿，要让伊呢，这个腰骨疼啊，哦，安尼唔好。唔好啦哈，咱赶快哦，在食大餐以后熬一顿，咱恢复正常的饮食啊，都会因个呀啦。这个肝胆胃肠科的医生讲吼，咱食大餐啦，还是讲食甜的物件，还是啉酒以后，那是讲哦，这个短暂的出现腹肚胀胀。哦，巴肚胀胀啊，这都是消化不良啦吼、哦，这可能就是啊，胃肠短期啊负担吼增加，啊说吼，造成了啊，这个胃肠的消化不良就胀掉的，胀掉的。但是那是有出现发烧哦，并发呕吐，激烈的巴肚疼啊，哈，甚至讲吼，有诶出血吼、哦，消化道出血的时候，排便啊可能呕起来吼。哦

这都爱注意啊，这都爱去看医生啊，这都看医生啊，那是跟他丢丢哈啊，这都是消化不良啦哈啊，这个过一两顿啊，应该都会当改善哈啊，咱吼那是食济，突然间吼你都无食物件啊，这都容易造成血糖的无稳定，不管是啊。少年人还是老大人吼，拢有可能有这种的问题啊，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吼，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啊，就是因为呢血糖吼无稳定，本来都高血糖啊，但是因为呢突然间吼食较少啊，所以呢就变作低血糖啊，所以这嘛唔好啦，唔好哈，食饱以后吼，咱无建议啊，马上就去做激烈的运动哈。这个比如讲食饱以后，就少少的去拍篮球啊，这都唔对啊，这都唔好啦哈、哦。因为激烈的运动会使到消化道的血液哈、哦，大量转移到肌肉啊、哦，啊，这个、影响到消化哈、哦、啊，所以讲食大餐以后哈、哦，啊，把肚胀胀咧，用散步这种轻度的活动哈、哦，会当帮助胃肠的运动、哦、啊，咱。就是食大餐以后吼，想要啊，这个卖食饭啊，腰骨疼啊吼，这种的做法唔好啦啊。然后营养师讲吼，因无建议用断食啊，因讲下奈呢，咱来食大餐以后熬一顿啊，咱来调整迄个量吼，啊选择啊较清淡的饮食吧，哈，较清淡的，哦，都买个大鱼大肉，哦，大汽水啊，你得啉得吃，哈，该做哈，食蔬菜，加食一寡蔬菜啦，哈，白滚水啦，哈，无糖的茶，哦，饮料，哦，这嘛，啊，个会当接受，啊，个会当的，哈，啊，咱这个。大鱼大肉吃落啊，还是讲啊无食完哦，无食完呢，你就爱在放在冷藏冷藏哈、哦、啊，一定爱吼、哦，就是讲要放在冷藏进前啊，要冷藏之前呢，嘛爱确定讲是熟的熟的。熟的，来煮好一些啦，吼，看是微波还是骨头，搁来煮好一些，煮好一些了后，搁放在冰箱去冷藏吼，哎、啊，冷藏哦，爱煮好些啦，哦、啊，爱冷冻，冷冻嘛是哦，上好都是用湿的，搁放在冷冻哦，因为要冻起来嘛，爱搁一段时间哦，所以讲吼，买迄青菜，青菜吼，虽然讲是春落来，但是呢，嘛是爱可以湿，可以湿啊，啊。熬一顿哦，要吃的时阵退冰哦，退冰哦，然后呢，嘛爱加热哦，充分加热哈，安尼呢，甲袂吼，这个食派巴肚。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湖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甲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吼、哦，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30个名额。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付啊！先报名23072855 23072855以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

今麦和一安做公狗，来做一段公狗。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一安联络，感谢你。一安来做一段广告，一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无通你唱的歌，一米三当。
1: 拄只伊安已经做过广告啊，吼啊，所以呢，咱即马暂时先免广告啦，吼，先卖广告，因为最近伊安较少广告啊，所以真侪听众朋友敢那对咱的产品哦，无讲真了解啦，吼，不要紧，伊安呢，嘛是会适当吼来带咱介绍咱的产品，啊，咱那是有需要，甲咱联络啦，咱的产品哦，真正袂歹啦，吼，这拢唔是啊，乌白提来就咧卖，吼，拢啊卖，吼，咱咧。有来介绍，咱嘛拢足久的时间啊啦，啊咱电台吼，咱民本公司啊，咱的这个产品哦，足侪咱咱的同事嘛在介绍啦哈，啊因为大家时间无相同，所以呢你听到的可能无同人在介绍，啊那有需要哈，跟咱来联络啦，感谢你，咱来讲哦咱。每天哦需要的营养内底有一项啊，介重要啊，都是蛋白质啦。啊，那是哦，蛋白质有分做植物性的，啊嘛有分做动物性的。啊，动物性呢都是肉，哈、啊，肉类上侪，哈、啊。啊，那植物性呢都是豆啊类，啊，个有鱼，鱼嘛算动物性的啦，哈、啊。啊，卵就是中立，有人讲伊会当算动物性的，哎、啊。无，冇人讲，哎，免台算在动物性的食物内底吼，蛋白质的物件，就是咱所讲的啊，豆、鱼、蛋、肉，吼，这四大类，吼，主要提供的就是蛋白质的营养，啊，蛋白质咱来有够，啊，有够蛋白质啦，你该做肉，啊，这食素食的朋友吼，哎，蛋白质主要来源吼，就是。豆啊类，啊那食醋的朋友咧，哦，也都较吃香啊啦吼。就是咧吃货哈，会当食肉鱼，啊嘛会当食卵甲豆啊，哦拢无限制。所以一般来讲吼，食素食的朋友咧，伊这个营养吼，蛋白质的营养吼比较较欠缺，都参像哦，食素食的朋友哦 ，B 群 B 十二都较欠缺啦吼。啊，但是就是爱。给补充，给补充啊！食素食的朋友啊，都要给补充啊！这个豆啊类的啊，啊那讲到豆啊类啊哈，咱怎样哈？伊都是有啊植物性的蛋白质。豆啊类哦，咱在做食物嘞嘛真济嘞哈，黄豆啊、乌豆啊、毛豆、鹰嘴豆、扁豆、豌豆哈，这东西嘞，豆啊类的在一旦提供哈蛋白质啦哈，啊其中嘞啊这个。大豆类吼，大豆类的蛋白质呢，伊所提供的必需氨基酸呐、啊，上完整哈。因为哦，咱来讲这個蛋白质啦，哈，伊这哈，就是讲伊内底有哈氨基酸会当合成蛋白质哈。豆啊类内底哈，大豆类的物件吼。大豆啊，这类啦，吼、哦，这类呢，伊所提供的氨基酸呢，上完整，哈、哦，啊，这大豆类，哈、哦，豆类的家族，哈、哦，大豆类，哈、哦，有啥物呢？就是咱上知影的啊，黄豆啊，乌豆啊，毛。

的皮啊，啊这乌色的皮，因为内底有花青素啊，其实乌豆啊都是黄豆，黄豆的一种啦，吼，黄豆大豆的一种吼，啊黄豆是伊的品种是黄皮，啊乌豆啊伊的品种是乌皮吼，啊即咱这黄豆啊吼，会当摕来做豆腐、豆奶、豆干吼、米素吼，即传统的豆啊类的制品，拢含有着蛋白质吼，啊因为伊即个物件呢啊，做成伊的无同款的形态，无同款的原料，伊的营养素原在吼，都还存在吼。啊，即、這个大豆类的在在。食物嘞，啊，材料哈，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啊，除了蛋白质以外，啊，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呐，哈，啊，还有膳食纤维、叶酸、铁、镁、钾这营养素，而且大豆异黄酮哈，马乌啊，哦，啊，像说乌豆啊，哈，都有个加一个叫做吼花青素哈，啊，这是啊植化素的一种哦，哈，啊毛豆哈。毛豆呢，就是哦，这大豆哦，大豆呢，伊阿未完全熟啊，但是已经是较油的吼、哦，就是啊绿色的啊，绿色的都是毛豆啦，毛豆哈、哦，啊你看迄、那个黑豆是伊个外口是迄个乌皮啦吼、哦，所以一旦讲吼，这大豆吼、哦、有三种色，黄黄色的。乌色的跟绿色的哈，而且毛豆哈都是大豆，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同款的啦哦，只是讲伊阿未大，伊含有的水分比较高哦。啊，这个毛豆哈啊，阿个有叶酸，啊这黄豆嘛有啊哈，这嘛阿个维生素 K 啊，这毛豆哈来吹吹啊哈，来直接来做沙拉哦。啊，是诶，炒饭哦，炒菜，毛豆来炒豆干，我常常看到诶，吼、哦。啊，另外吼、哦，这个淀粉豆嘛是豆，吼、哦，较大粒诶，吼、哦，参像诶皇帝豆，吼、哦，皇帝豆，足大粒诶啦。啊，有蛋白质，啊嘛有淀粉，伊诶淀粉吼，介济，吼、哦。啊，食起来啊，较松，较绵啊，吼、哦。伊诶嘛是有蛋白质咯，吼、哦。啊，这个啊，佮有一种诶豌豆，吼、哦。豌豆吼，这种的吼，这种豆啊，都是大粒的绿色的黑啊吼，豌豆常像三色豆来，这可能都是豌豆吼，这有膳食纤维，吼、哦，维生素，啊个有啊，植物性的蛋白质。啊那是吼、哦，这个干豆类都、就是吼、哦、大大细细粒啊，迄种豆啊，迄嘛是有，嘛是有植物性的蛋白质吼、哦，啊个有其他的这维生素矿物质哈，咱、哦、就红豆啊、绿豆啊、鹰嘴豆、扁豆，这就算是干豆类吼、哦，因为呢这真正啊吼，大大，伊本身水分足少的吼、哦，所以呢在采收的时阵，伊都是大大。打打钉钉啦，吼、哦，打打钉钉啊，啊，所以哦，一般你若要煮红豆啊，要煮绿豆啊，你就泡水哦，你就比较开会软哦。像红豆啊，吼、哦，有膳食纤维啊，够植物性的蛋白质啦、啊，叶酸、钾、镁、铁这营养素哈、哦。啊，绿豆呢，嘛有个膳食纤维跟蛋白质哈、哦、啊。叶酸、钾、镁、铁拢有啦，拢有哈。啊，个鹰嘴豆啊，哈，赶快遐成分哈。这鹰嘴豆哈，因为呢，伊遐豆啊较大粒吧，哦，啊，一般你都是爱在吹，爱在煮可以淘哈，伊就较绵哦，较绵啊，所以呢，这外国人哈，因呢，这个鹰嘴豆哈，煮的哈。伊个较绵啊，那咱咧就系皇帝豆吼，迄种个口感啊，因咧会当吼，来放咧，譬如讲在做南瓜浓汤放入去，啊，你汤就会较糯哦，较有迄个质感。啊，鹰嘴豆吼，煮食啦吼，伊个较绵啊，啊会当做沙拉吼，啊会当抹做鹰嘴豆泥吼，这鹰嘴豆吼是。南美洲、中南美洲迄边遐开始食，提供到吼，互你食会饱的啦吼。扁豆吼，
边边的迄豆啊，边边的哦，有红色的，啊嘛有黄色的，哈。

啊，这扁豆啊，搁有诶，这个啊，搁有哦，锰、锰、钾跟锰，哈、哦。所以呢，这豆啊，吼、哦，提供和咱啊，这蛋白质、植物性的蛋白质啊。那是啊，咱哦，食素食的朋友啊，一加食一寡的植物性的蛋白质的时阵，当然是选择豆啊啦，哈。啊，那食粗的朋友哦，选择呢，搁较侪，搁较侪，啊，然后。这专家呢，讲个豆啊，吼，你安那来煮咧？你会当来煮糜，吼，会当做沙拉，会当参像迄个鹰嘴豆，吼，甘南瓜，吼，下来煮，下来煮啊，吼，脆脆，安尼直接食嘛，因个啦，吼，迄鹰嘴豆，吼，那脆小啊，一粒一粒，吼，那亲像莲子，吼，所以呢，人个有个人叫鹰嘴豆叫雪莲子，吼，啊，个有个这个，这个豆啊，有个吼。这豆啊，吼，以前有看过吼，哎，黄豆啊，下来卤，吼，阿妈会因的啦，料理吼，就是每一个人去发挥啊，啊，煮开吼，咸正掺掺的，啊，都好吃。

0: 一世情缘，一世情缘，这首歌是龙千玉所唱。
1: 因为时间关系，和电台刚上，刚上好不了，继续咱的节目。

0: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买单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用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7: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安英红所唱的他乡思妻离。早上吼，阿哥有哦，闻到人咧烤肉啦。早上是礼拜，我今仔日是拜一啦。今仔日上班吼，感觉真傻逼死，拢无人卡电话嘛，无人，敢那拢无人咧接电话啦哈。哎，即马已经啊一点二十分啦，哈。那些听 AM 的朋友哦，都是诶六点七点二十分啊啦，哈。咱来。甲咱来讲这细线感，警告第四期，甲发现应该是有延误了。一般癌症在初期比较较无竞争，但是竞争会慢慢出现。那是讲第三期、第四期，医生啊，他普通的解释就是讲已经转移啦。

第三期、第四期拢算是尾期，那是会当救回来。迄叫做奇迹，讲到气腺癌是气癌的一种，气癌的啊是咱台湾癌症死亡率的第一名，造成哦气癌的高死亡率主要原因哦是啊，早期的症状无明显呐，如何会当较早筛检掉、较早发现，这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早期症状无明显，所以若讲要去筛检，真侪人无想到这点，因为筛检吼无钱，政府无出钱，但是做肺癌诶筛检诶，自费是上起码要6000几块，一般有癌症。家族啊，病逝的人都应该啊，唔通省这个钱，还是讲哦，厝内都有气腺癌，还是肺癌病逝的人呢，这更加唔通省这个钱啦，爱去做体检啦。肺癌是啥物？肺腺癌一个是啥物？肺癌啊，是心中的肺部的恶性的肿瘤。肺癌的肿瘤无同款吼，治疗的方式、活落的机会都无同款。肺癌分作两大类啦，第一类叫做非小细胞肺癌，第二个叫做小细胞肺癌。要来分类，还可以当分更加幼的，一般就是分作非小细胞肺癌跟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一个有分哦，分作肺腺癌、鳞状上皮细胞癌跟大细胞肺癌。肺腺癌是咱常常常看到的肺癌的一种，肺腺癌就是肺腺癌嘛，女性比率比男性较高。肺腺癌大多数发生在幼幼儿的气管、气支气管还是肺泡顶面，转移跟行动的速度较慢。那是早期发现哦，五年的存活率真高，就是因为初期都没什么竞争，啊，跟发现的时阵拢到尾期啊啦，所以经过存活率都无管啊，那鳞状上皮细胞癌大多数是哦，食薰所引起的，是一个癌细胞生在气管。大细胞肺癌生长速度慢，但是真早就会出现转移。大细胞肺癌啊，大多数是伫肺部的表层开始哦，都有癌细胞出现啊。第二种诶，肺癌就是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哈，大多数发生伫较大支的气管，比较粗的支气管，是上危险的肺癌，因为伊恶化的速度紧，转移嘛紧，是发生率无悬的。大家拢嘛讲啊，较早检查、较早发现，什么时阵去检查，有啥物的动机，有啥物的机缘，好的运气提醒你去检查。所以唔敢讲，上简单的有家族的病史，不管是多一种癌啊，就是有癌症的基因啊，都爱较积极的。尤其是佮有肺癌的，还是呢有食薰的人，都爱做检查啦。啊，要做啥物体检的？啊，即马会当做一个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英文代号 LDCT， 爱做电脑断层扫描啦，做 X 光吼，啊个无够，爱做断层扫描。这个肺癌上定定的进程啊，都是无进程。虽然讲啊有咳咳嗽、骨头啊疼、有呼吸的喘，但是来到这种的情形，大多数已经是啊未治啊啦，咳嗽啦、呼吸的喘啊、骨头啊会疼，其实真侪其他的疾病边毛在竞争啦。一般你若讲会喘啊，会不舒服，医生吼上简单的先哦做一个啊X 光的检查，但是 X 光检查无法度真清楚吼找到病灶，所以讲还是爱做电脑断层的扫描。电脑断层因为无普遍健保支付，啊都爱自费啊，即马目前啊个是哦6000-7000块，磁振造影啊 MRI 啊，比电脑断层看个更加清楚，但是当然伊个较贵，做一摆起来拢蛮贵块诶。另外个一种叫正子扫描，正子扫描呢个较贵啦，甲电脑断层类似，但是比低剂量电脑断层呢费用个较悬。另外啊个有啊痰内检查啊，支气管镜检查啦。纵隔腔镜检查、超音波检查、电脑断层、引导穿刺、吸片、切片、肿瘤细胞基因突变检查、胸腔镜检查加手术，哦，这东西啊，搁进一步来确认的遐检查。当咧破病的时阵哦，甲要来做检查，这嘛是真头疼的代志啊，卖得到上好。啊，这肺癌转移呢，容易转去到吼淋巴、肝脏、骨头啊。脑部肺癌会转移，转移哦，规身躯拢。

苦啦，拄啊开始轻微的咳咳嗽啊，胸腔痛啦，那是都有明显的症状啊，不舒服，就是声音烧声，咳咳嗽有痰，咳血，持续的胸腔痛。筋骨痛、脚趾偏痛、髌骨骨痛、呼吸困难、吞物件困难、定定气发炎，还是气管发炎，这是病症的部位。啊，那是讲全身区的症状，就是疲劳、食物件食袂落、体重减轻、定定发烧、头痛、髌骨视力、视力看物件受损伤，来到严重啊，就是来到转移啊啦。啊，一般那是转移，转移的部位嘛会艰苦，像像骨头啊痛疼啊，骨头痛疼是因为癌细胞已经啊走来到骨头啊，啊嘛在骨头啊在某一个所在有个癌的肿瘤啊去带着神经、人骨，这个时阵啊，个会麻，因为去带着神经啊，就会麻。啊，那转移到肝脏，就是啊，黄疸啦，身躯内底积水。你讲肺腺癌，有研究讲肺腺癌是啊，亚洲人吼、哦、比较比较容易得着的啦。但是呢，肺腺癌无好治疗，肺腺癌哦，化疗的成功率啊，不是真高。不过即卖有啊，标靶药物啦。那些细算癌标靶药物的效果较好，细算癌标靶药吼，即卖敢那有进步的技术，细算癌的患者会当使用标靶药来治癌细胞啦。治疗的成功率哦，有七成到八成，其中亚洲人哦，女性啦，啊，佮有无食薰的人啊，比较容易有哦基因的突变，所以呢，用标靶药会因呢针对着吼、哦、变性的迄个基因而来代落药啊，计算癌啊，定定对无食薰的人。哦，来做攻击，主要就是啊，细算癌啊，较侪哦是基因突变的一个问题啦。要预防细算癌的，营养师是建议地中海饮食的方式较好啦，加食一寡纤维质的物件，较卖食红肉、甲加工的物件，较卖食迄北来啊的物件，加食含有着大豆异黄酮的物件，还有戒酒、戒烟，那是一定爱的啦，戒酒嘛爱啦。有研究大豆异黄酮会当降低细算癌的风险，特别是亚洲人、哦、大豆异黄酮主要就是在豆啊类的黄豆啊啦，还有豆啊的制品，像豆腐、豆奶。

0: 方一平唱的歌曲《天天醉》。
1: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第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园病院的神经外科任森立医生，伊要来带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第二个主题，咱哦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甲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23072855。新困邀请您来。

今麦燕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阿个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有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 钙质毛有哦，四粒都有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啊，佮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个成分啦，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

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诶，唔是规粒定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台中朋友安敬天，一趟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0: 安排过去是张蓉蓉的故乡的地图。
1: 听众朋友哦，咱讲爱加列出蛋白质啊，来预防肌少症，因为蛋白质啊会当提供细胞所需要的营养素，蛋白质会当做肉。一般蛋白质的营养，肉、鱼、豆、蛋，这都是蛋白质的来源哦。嘛，有的人较喜欢猪肉，有的人鸡肉，啊嘛有人牛肉就喜欢。一般较无爱食鸡禽鲜肉、鸡胸肉，那是在做健身运动的人，练 muscle、练肌肉的遐少年人，都拢食鸡禽鲜肉。为什么一般的民众较无爱食鸡禽鲜肉，因为鸡禽鲜肉伊的纤维啊较长，脂肪真少，煮较久呢伊会较涩。要安怎好鸡禽鲜肉做起来会软软，要擦擦是有撇步的哦。专业的中破西教，要安那来煮鸡禽鲜肉，好鸡禽鲜肉会较软、较 Q、较有汤。主要撇步是伫鸡禽鲜肉用心的技术，那时候要煮呢，就是迄温度、温度的控制。要安那好，迄鸡禽鲜肉煮起来较嫩、较有汁、较好食。第一个用盐来腥，咱咧腥肉最少三一点啊盐啦，当用大的盐，买当用盐水来腥盐，薄薄啊，三咧鸡肉、鸡禽鲜肉顶面肉爱出一个啦，可以较容易吸收入去，啊，放喺冰箱20分到30分，甚至一天24小时哈，啊是放一暗，那嘛不要紧，因为哈，这个鸡禽鲜肉是一点啊盐，盐啊会当让鸡肉内底蛋白质哈软化，肉会较嫩，盐水入去到肉内底，肉嘛较有咸汁，煮起来较袂白汁无味，有一点啊盐会骗过味蕾，会当感觉物件较好食。第二个就是鸡禽鲜肉生介意的生的料腌料，有的人用葱啊、姜、八角、姜叶、茴香，还是用蒜头，拢会呢。专家讲哦，会当搁再倒一点啊原味的优酪乳，因为优酪乳内底乳酸会当好帮助鸡禽鲜肉吸收水分，好个肉内底水分较济嘞。嘛会当用沙拉，沙拉人讲的就是这美乃滋啦。有个人讲沙拉酱就是蛋黄酱，你会当抹一点啊沙拉，唔免济，甲你的生的酱到。

丁来生，安尼讲鸡肉煮起来哦，是搁较水，咖啡是煮起来袂安尼白兮兮。第三个就是煮肉，上好是规地下落煎，规地下落煎，水分较袂流失掉。那是讲用煎的啦，煎好来放互恁家来切，卖煎好就马上切，哦马上切啊，肉内底的汤汁哦，会流出来哦，安尼肉就较干。第四个就是肉要下落。先用肉锤，还是用擀面棍，小块扒一下，可以咧胶布胶匀呐。安尼较袂煮一下吼，有诶是有诶无是，搁下落煮一摆，就变较柴。第五个就是煮鸡芹香饭，煮可以湿，唔免煮可以伤过老，温度用74度就好啊，74度。真侪外国诶撞破山对温度因种。讲究诶，伊拢会摕一个铁诶迄温度计来测量煎油诶温度，那是用砂诶嘛是同款，唔免伤过烧诶水啊。煮一个10分钟了后，你就把火关起来，可以用浸诶，浸5分钟到10分钟，水诶烧度，将迄肉来吸互伊湿。啊，要安那了解肉有湿无？老一辈有教啦，摕滴啊吐落，就讲滴来当吐诶落。安尼就是湿啊，安那是哦，吐袂落，安就阿袂湿。第六个料理加芹香肉，可以较嫩，较有汁。专家是讲骨甲皮哦，到顶下来煮啦，煮好了后啊，甲它骨甲皮来备份掉，这是比较会当，互个肉质较嫩、较 Q、较有水分，互咱的听众朋友做参考。

不，听众朋友，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啊，咱有工作，咱这摆工作吼，是要跟咱来讲吼，这个神经外科的问题啦，吼，都是咱的坐骨神经啊，咱的肋骨啦，吼，要安那来保养，要安那来治疗伊的病痛。另外，咱阿个有哦，另外一个单元啊，吼，哎 ，MIT 的介绍啊，听众朋友报名，报名来参加，感谢你，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再会，拜拜。

0: 村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Odobai 去买东西。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願い。
1: 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はい、先生、リフに好。
2: 是吗？
1: 曾小姐，没听见没来？
2: 没听那个说不回的爱。
1: 你刚要指定什么人吗？
2: 王雨林，好啦。
1: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听你好。
3: 我要吃饭，我点歌。
1: 能得注意。
3: 我在中，在中，在中线路。
1: 没听什么？
3: 万国是爱人。
1: 白玉嘛哈。
3: 哎。
1: 好，等人拜好，再见，拜拜，谢谢。
3: 拜拜。
1: 来听你好。
2: 哎，先生你好，我点条歌。
1: 能得注意。
2: 我到六港。
1: 六港。
2: 六港。
1: 哪句诗？
2: 新歌。
1: 烟雾是吗？
2: 金枝盘高顶。
1: 邓姐，烟雾是吗？许小姐啦，哈。
2: 对对对对对，金枝盘高顶。
1: 天青盘高
2: 顶。
1: 我再来查看麦哈。
2: 好，麻烦你，谢谢。
1: 好，再见。来，你好。
4: 喂，小姐哈。
1: 哎，你好。
4: 我点一条歌。
1: 咱的几位？
4: 我龙井姓王。
1: 要唱什么？
4: 男性的福寿。
1: 好，等人白要阿头迄呢呀？
4: 嘿，阿头。
1: 阿头。阿图，
4: 好，谢谢，
1: 好，再见，拜拜。好，来，对不起哦，要个点歌嘛，写当我看见哈，那边点歌的当歌，几位进两位，侬不要紧，当卡了哈。来，空吧，公公，数了九啊，数了九。我先来，等你去边你那边卡卡卡，我过来讲个这个气象。哇，今年。中秋节天气好不？恁有看到月亮不？我昨有看到月亮，又大又圆，又圆又亮，哇，超级棒的！那真的是有中秋节的那个月亮的感觉呢。昨天的月亮很漂亮哦。来，丽芬你好。
5: 哎，你好，我想点歌。
1: 你哪一位？
5: 哎，我是新竹的王小姐。
1: 小姐，你的垃圾回收量在？你拿去我回说你知影无啦？
5: 哦，我知影，即马无啊吧？
1: 好啦，你要听什么嘿？
5: 我要听暗着人。
1: 什么呀？
5: 暗着人。
1: 好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你好？
6: 你要唱啥呀？猫，你给我播一条歌好，我中华李太太。
1: 你讲什么人啊？你得注意。
6: 我中华李太太。
1: 中华李太太哦。
6: 哦，
1: 你刚是下晡时刚好点迄个李太太吗？
6: 下晡时我冇咧点啊。
1: 哦，好，来要听什么来嘿？
6: 谢甘蜜，
1: 谢甘蜜哦。好，等下吹好。
6: 好，谢谢，好，
1: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一下。那么，讲这礼拜天气呀、啊，多云到晴，没办呀、啊。但是呀、啊，我所在我是东北季风真。

强关系，等啊开热火。当然啦、啊，咱即马讲起来，咱今年火气真要高，现在真的很多呢，而且风台嘛足济呢，开安尼啦，真的是吼。那么呢，共有三个部位，三个所在呢。十月初开始啊，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可能开热火局部阵雨机会较悬的是北部、东半部噶恒春半岛，所以呢，咱其他天气都很好的，希望咱那个朋友那边出门为了好哈，但是呢，一旦都在热火时阵啊，千万都不要啊去背山生水啊，跟咱报个好朋友来，谢谢。来，请进门。日本人来台湾扫货扫货，买一大堆货回去，能买啥哩哦？我看了，啊，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啊？我领有货，伊买啥物件？因为伴手礼不是往来收，嘛不是袋药，阿无是啥？手链啊，手链啦、啊，遐红色的手链啊是红色的哦，伊拢拣红色的，我黑色的拢系红色的哦。啊，为什么？哎哟，啊你咋这种？阮高雄遮有小北啊，吼，讲听讲最近小北百货蛮夯的，很多日本人吼都去，应该当成是什么唐吉诃德台湾版的唐吉诃德啦，所以因大家拢也伫网络这个相传呢，大家拢走去买啥，现在咖喱啊，恁台湾的咖喱啊，有红色的，有绿色的，对不对？哎，阿哥来个买啥？手链啊，然后还有一个，义美的泡芙，义美的泡芙拢去做外交嘛，这个关了巴郎，为什么他们喜欢台湾的手链啊？哈，伊讲咱台湾的手链哦，比日本的较粗，也延展性较好，而且又做长个袂长，哈，所以变成是白头毛的这个好东西安尼啦。是哦，哎呦，这继续啊吼，所以你讲哦，因即马拢来台湾的唐吉诃德要盘，伊个盘手咧，结果是买咖喱啊，买手链，买手链哦，啊买塑胶袋啊，啊买塑胶袋啊，有没有搞错啊？哎呦，塑胶袋跟塑胶袋啊啦，那也安尼。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呢，因讲哦，因是要买生活用品，所以呢，因把这个小北百货里面卖的东西呢，讲今嘛大家都疯传啦，一种小北百货啦，我们先退公格哦，因为一起24小时的，所以呢，今嘛抵日本的网络啊，蛮夯的呢，很多人去买呢，不错的哦，安尼今嘛是袂歹，嘛是在替咱台湾公格啊，对不对啊？不错的。来呀，现在给你好朋友个卡里拜。那么咱的好朋友，咱们来稍等一下哈，我来看见哈。那么给咱们有帮卡里妹，咱弄个卡里拜，我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因为咱台湾人去日本拢买一挂药啊较济哦，迄个买很多都是买药的，是这个美妆的啦，化妆品啦，哦，拢讲。今天我看上呢，你看北美 SK2 的化妆水哦，那个台湾买的就跟日本，我喜欢盖不成分不一样吗？为什么会日本会比较便宜哦？这哦真的，您的阿姨那有今天我在买人哦，有伫网络店咧买物件人呢，迄、那个看伊成分啦、啊、吼，还是讲看伫网络咧买价格吼，迄阵子很多年轻人很厉害呢，很会比价格呢，一个比了怎样哇，今天有差。真的差很多齁、哦、干啦公敌中医的网络买的干实体这些商店买的就不一样呢。可是我感觉我根本都要实体商店买，为什么啊？看会到啊，摸会到啊，对不啊？你若不是你实体商店买的话，就网络有些网络是不是这大的哇啊，那买到看是个地啊，你啊为什么相片啊，伊都买个备注个只相片，不只是样品而已啊，只是让你看而已啊哈。所以我现在被米糕会有时候会被骗，因为会被骗，大概都是因为那个单款的跟实际上拿到的不一样了哈。

0: 好啦，谢谢吃果子拜树头，那么主唱是红英红，对着是大夫说唱的哦。咱的黄大姐说对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秀啊。
0: 喂啊。
1: 你好。
0: 你好，生命贵树、
1: 哦。你好可爱
0: 哦。我有说也很凶的。
1: 哎，秀秀啊。
0: 呀、yeah。
1: 我跟你的那那皮
0: 羊。三天
1: 不记得。嗨。我卡掉比卡沙孙，
0: 阿伯你好不？
1: 今晚好呀！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哦呵呵，谢谢谢谢，感谢你哥嘞。
1: 三十多年啊呢！
0: 啊，三十多年哦，哦，阿你好阿你好，好，阿你再讲多些吧，三十多年呢，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
2: 喂，有什么
0: 呀？哎，你好，
2: 哎，
0: 嗨。
2: 你收什么呢？
0: 我就是呢，你讲起来。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哦，来。

0: 哎呦，生病都不记得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1: 对了，哦，哎，那个老病人哦，
0: 真正好吼。
1: 这镜头啊，嘿，丢肩胛病哦，
0: 丢肩胛病哦，嘿，
1: 抹三遍就好啊。
0: 安尼好，安尼好。
1: 啊啊，嘿嘿，手中遐吼，伊个敢那像有人，我用剪个撩开，有那个抹出了三遍了，有那拢好诶。
0: 哎呦，好，啊，这个我到小宝哈，啊，大嫂，感谢你哈。就到学博嘞，麻烦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2: 哎，小沈，
0: 是小
2: 姐
0: 你好。
2: 我咧，我顶回我有请教你，我有迄个买迄，
0: 嘿，
2: 我皮肤的啦，
0: 袂
2: 歹啦。
0: 哦，生病了不是？啊，你抹了好不？
2: 好啊，
0: 抹了那个，香港脚，
2: 真灰指甲黑啊。
0: 哦，啊，抹了那好，
2: 抹了。就安尼，当增加拢较会发出来，较袂安尼，
0: 较袂够安尼，
2: 侵蚀安尼。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要问你吼，
0: 安尼等下我叫来听来，三线接接，嗨，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介个咱出来滴拢个空气做，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抹？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没见呢？咱那不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那万圣节还没搞啊？刚是阿伯搞嘛吼？阿伯现在才9月而已吼。哇，今麦国外都在开始了卡布甲大南瓜比赛，俄罗斯哦。那我那个南瓜怎么那么大颗啊？我够够剪的啦，剪那剪的可以剪个大粒吧呢啦，好厉害哦！这个南瓜节比赛哦，真的是，在国外是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大节日，是这个农民彪悍的时阵。那么你敢知因今年做什么代志好领了？把迄个几百公斤重的南瓜哦，把中个挖哦空空，应该改做是啦，一只船啊，哈？然后各改一个换上一特色的有特殊的服装哦，啊就去比赛哈，不是跟他比赛我当年无，去比赛伊就会当各族呐，哎呦喂啊，真的是哦，你讲啥？讲今年上届当的是第三名吼、哦，549公斤呢，啊第一名应该不是第一名吼、哦。哎呦喂，够厉害啦！500几公斤呢，怎么那么厉害？好厉害哦，哈！结果全部呢，把这个金龟给挖哦，康康变一个小船了呢，也蛮有创意的哈。可是那不是沉了吗？金龟不是做重吗？啊，不是会沉下去吗？哦，伊无下午沉下去无哈？因为讲哦，伊讲这南瓜哦。这个又不能吃住吼、哦，那直接甲坑住个派价，因为大粒也无讲嘛。那甲坑了哪个无菜呀、啊？因讲没有给挖起来，所以干脆改做啥？坑伫池塘的顶面安尼啦，无济人啦。讲钓竿坑伫池塘的顶面，要大家参观安尼啦。所以这是他们的最大的创举，今年最新的创举，给您报告。来哟，你敢知影呢？各有另外什么呢？我看到这个，看到这种，一些咱的和平林，你敢知道我较早吼做爱食白叶豆腐，哈？结果伊唔是豆腐呢？啊是哦，伊唔是是加工制品。那袂输咱点的食火锅是唔是放白叶豆腐啦？够蟹肉棒啊，啊贡丸呐、啊，米梯对不对？改天报告。这种物件拢是加工制品，这种物件包括白叶豆腐、贡丸、米梯、面筋，包括蟹肉棒，咱一般人拢改当成是蛋白质吼、哦，其实它不是哦，也制造过程哦，咱那边也是用加工的物件，然后这个用添加的淀粉，啊个加油呢都可以做。所以你吃太过一白叶豆腐加的蟹肉棒，它是会怎样？它是会热量过高，而且它跟是豆仔做的吗？不是，白叶豆腐不代表它是豆腐，那么属于的啥？ 咱咧讲着这个

风味的，它是一种风味而已，而没有都没有豆啊啦哈。那口只是伊口感有点么像豆腐，但是你们在制造过程都在让我讲过，是淀粉加油脂，所以呢，伊唔是一般的豆腐。讲完嘛，赶快咯，还讲完是肉肉的肉制品，而且也有添加哈糖加油脂，所以呢。伊唔是蛋白质哦，所以你唔要甲贡丸啦、吼白叶豆腐啦、蟹肉棒啦，改当阿个米梯呢，当成是一种啥蛋白质来源？它不是的，而且它也不是豆类的来源，也不是的哦。所以咱那边特别注意哦。啊，公鸡嘛，包括都有鸡胸肉，鸡胸肉呢，公哦伟人恭喜，这个真的鸡吧，对不对？拍摄哦。现在我亲戚嘛，不是真的用鸡肉，也是用精致蛋淀粉的去做的哦。那也不是真的鸡肉，不是真真正正鸡肉哦。所以呢，那边买吼，一定要看清楚啊。我你告诉啊，我吃一堆啊，吃不着蛋白质啊，吃结果吃了啥？我热量循环个油脂又过高，又盐分过高，所以咱们吃，咱们喝冰呢，你来看好清楚。反正是火锅料，你去看人家火锅吃到饱迄个料啊。这些其实都是加工品而已，它不是真正的材料啊。像我去吃火锅料呢，我想在吃豆腐，真正的豆腐，然后嫩豆腐啊，不就是吃蚵仔、吃青菜、吃香菇、吃菇类、吃这个我拢吃菇啊，吃菇类比较多啊。迄种的加工的蟹肉啦，什么蟹肉棒啊、白叶豆腐呢，起码我拢不会讲，我都没有在吃那种东西。哦，所以咱喝冰滴呢是讲哦，去吃一个火锅吃到饱的，恁来注意啊，恁来要吃，可以一两袋就好啊，唔好哦，贵的火锅拢迄种料，嚯、哦，蟹肉棒这个很贵的呢，其实它没有很贵，它是用淀粉都可以折起来，所以它不是真正的啥芝麻卡、芝麻巴，个高刚嘞，个哈你喝嘞，用个真正芝麻巴，那还得了？不可能哈、哦，所以咱喝冰要搞清楚哦。不要吃个大颗，更不知道是为安尼吃大颗哟哈。来，那么咱即马是这个真，但反正哦，但你和平，你若是去餐厅吃物件吼，你若甲看到、听到迄种吃到饱的吼，你咧吃物件，你拢爱注意，为什么？哎呦，生意人无咧做了钱生意啦，你咧想讲啊，这拄着大只伊敢会好吗？歹势。绝对也好，无可能讲汉尼一点拢是啥，互你吃到饱。比如讲牛肉吃到饱，伊敢是用整块牛肉，还那么组合的啊，组合拼装的牛肉，俗无俗啊？当然伊看也好啊，无咧规块互你哦，伊那也好。迄比如讲哪某一个部位，看偌济，价偌济，有一只牛才几块肉尔。比如讲牛舌就好啊，拜托诶。黑牛嘛，一只牛才一个字呢，对不对啊？啊，我看你要剪牛舌哦，所以呢，黑东西啥，这个添加的，啊是讲用组合的，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哦，不要紧，偶尔不要紧，卖点来去吃哈，这个自己注意哦。啊，我先来个唱咱的林马白素店的歌呢，我去过三姑，但是我来改唱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庆古山古老是，这这个台语歌是，什么歌别记啊？反正我台语歌别记啊，没有这个忘记了。来来那边哦，你妈边呢？谢谢你哈、哦，我给你请我回家关心下，谢谢你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感觉咱今年四季来这边呐，什么季节比较起来心情代谢较好？当然嘛，热天啊，为什么？啊，加一个流汗。但是咱那是个呢，因为咱有流汗，关系咱的放尿就较少。啊，所以当然呢，你就那补充有够。那你定讲的水介重要啦。啊，水哪样啉无够？你讲是哪会？咱无够水哦，真正袂使会浓多，会渴呢，会落会渴呢。到时你因为中风的关系，噶是有这个酒啊，这拢是干啥？噶水啉无够，尤其是本身啊，有人哦。今天一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呢，一关在听，一直去看骨科啦。啊，医生讲，唔是呢，先生，你这是痛风呢？啊？啊，查你这尿酸管干尿酸管引起的痛风，跟关在听有关系吗？无讲啦，那个不一样的。咱这关在那会痛，除了是退化性的关在炎以外，就是讲你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脂肪无够以外呢，当然啦。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听风，哈？啊，关节正巧，啦，迄位正个补人，现在严重爱顾卡呢，顾卡头呢，顾卡起来呢，咱的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顾卡呢。所以腰酸管不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腰啊个跌了就好啊吼，也快拍死哦。你那听风的时阵呢，听个发疯哦，听个真个严重爱顾卡顾肩头啊呢，真正是癌呢，不是面呢。你敢知道还有人哦，还有一种的痛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痛啦，痛到哦，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好，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的刀手的手巧哦，外观看就是敢那有一粒。一看知道是痛风，啊，这边呢，竟然也有呢，啊，伊这边。

0: 一年吼、哦，迄、那个棺材嘞，迄、那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粒的天红酒啊，安东啊喂，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只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只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鞘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甲迄个天红酒拢甲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粒呢？安东啊喂，即人是药生拢无咧注意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来有生管哦，爱强嘴。干，但我讲过，咱那是有慢性病，你免强嘴你呐。无你喝大麦强嘴啊，有生来牙管呗，绝对牙管一定啥，跳一点牙管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假性。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假性。那因为呢，咱有生是啥物呢？食得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得过多啦，所以变成呢。咱人有需要两百只，无唔对，从包括咱的健肌妈妈是需要的两百只。但是你那是食了过多，尤其是食伤过者红斑蛋白质呢，那么怎么变成呢？这个咱是也产生一个普林，这个普林必须要透过咱的肝钙油脂给你代谢，哇，代谢袂利哦，会种得到啥？半月皮起泡，半月白了，半月臭味毛，到时你的引起的尿酸管。尿酸管呢，差不多95%拢会成为卡的大头部的镜头啊来，会成症。从拄则的先生为手翘来呢，为手翘哦，佮包括卡头哦，迄个是严重啊，就是真正尿酸足管啊。男性超过的7以上，女性超过的6以上，叫做尿酸管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爱注意啊，吼！啊，过来咱定讲，尤其那边好哦，食食介重要，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你莫讲啊，中药较顺的，一直食中药呢，无影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佮中药佮西药嘛，拢赶快拢药啊啦，吼！啊，过来咱平常时绝对唔茫禁药。有一个先生啊，伊咧做水果的司机啊，结果伫山区吼，哎哇！常常感觉讲要去便所不方便呢，伊种拢禁尿安尼啦，啊！你查甫人较要禁对无吼？结果你敢知伊安啦？一个禁落去了呢，结果有一天真啊严重哦，头壳晕，放尿放未出来，哇！一个紧急送去病院呢，放尿加血呢，原来是啥物？尿泡线增大哦，伊尿泡线肥大偌大呢？比原来加10倍遐尼大，安懂啊话啊？莫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是一定唔要禁尿，咱来禁尿吼，男性啊啊同款，女性嘛同款，咱尿会倒流，而且造成咱人的发炎、膀胱发炎、男性的尿泡酸的发炎。那么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小姐呢坐飞机啊，坐长途的，坐十几点钟，应该是去欧美吧。那么这个小姐坐在一个糖啊边呀，啊伊吼伊本身原地都会搞油的人，算讲哦。这个较无我都禁药禁介久的人，结果呢，伊吼坐窗啊边啊，想要看外口啊，结果怎哦？因为无要去便所无方便，有时候都拄着都上餐呐、啊，有诶无安尼啊，已经禁药啊，啊禁药呢禁甲伊唔敢去讲照过安尼啦，结果呢，等到到月时阵呢，安顿几十点钟诶呐，迄人来看咩啊？伊阵感觉放尿吼，放袂生会出来，啊会疼，会疼哦，哦当然啦吼，伊敢肚尾会疼安尼啦，然后伊阵因朋友来接伊嘛，因朋友来接伊，来机场接伊了，伊阵啊讲个状况啊不行，你要赶快去看医生，回伊那咧看医生偌贵呢，尤其他又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健保啊，对不对？哇，迄一日看了啥，膀胱甲尿的膀胱发炎嘛，禁药禁伤久啊，啊懂啊喂，啊那叫人。拜托，叫人和你过节较好紧呐、啊。结果是啥？泌尿道感染、细菌感染、尿道炎、尿道炎就包括膀胱甲尿道安尼啦。哇，这小姐安尼哦，佚佗呢，结果呢，伊就这佚佗呢，整变成呢，拢一开始爱食啥？爱食啥物？食抗生素的药啊。所以无禁药，绝对无禁药。但是我拢定甲恁讲，一定爱啉茶啥。改变慢慢来啉，因咱啉茶若无改变慢慢来啉呢，啊当然咯、哦，你会变成啥？开始啉茶水放尿，结果你到时啊，所啉的水的水啉的水放尿了，唔是无啉嘛，是有啉，啊啉伤过侪、伤过紧、伤过凶的，怎变成啉的茶无完全吸收？那你有去吸收袂哩？怎变成水啉茶水放尿？安尼就麻烦了。你好，你好。
1: 哎、欸，秀山呀、
0: 啊。喂，你好，你好。
1: 嗯，阿林，你好。

0: 迄个食较到位吼。
1: 好，好，我刷卡，等一下我叫人听来，等一下哦。等一下，阿桑等一下哈，来个接招，来，谢谢，好，谢谢你，谢谢。

0: 来，谢谢，修不回。哎，那么这是黄玉玲说，请回来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大嫂，你哎，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呢？
1: 天哪，那个秀山果嘞！
0: 好，阿公重点，讲重点。
1: 心情健保哦，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那在听哦，我来个食三粒就好一个。
0: 尿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
0: 嗯，
1: 哥啊，等下咧唔好。我那个食饭了就好伊啊！
0: 安尼哦，嗯，好好好，
1: 都好用。我收万八年啦，
0: 那
1: 较早八年啊，我第一卡就袂闪起来啊。
0: 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嘿，我带恁兜甲伊讲的。
0: 你甲我讲，你卡站起来，迄个天翁卡站起来，啊，迄大姐
1: 吼。
0: 哦，安尼你即马来食，现在强嘴哦哈。好，感谢你，谢谢。
1: 啊吼，食三块钱不？不食哦，十外分钟就放一摆油哦。
0: 啊，
1: 我食已经五单啊，我进哦。

0: 嗯，当初我两点钟啊放就解呢啊。
1: 哦，较袂重要，较
0: 袂重要。食到过阵哦，我嘛食足济啊，食到脚骨哦，拢袂行啊，食到只我拢会行啦。啊，
1: 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你，谢谢。
2: 哎，向左呀嘞。
1: 哎，是嘿。
2: 我
1: 讲重点，三片有无接来嘿？
2: 甲你买个三千珍宝。
1: 嗯嗯嗯。
2: 哦，食串啊都无去。
1: 食啥物啊？
2: 串啦。
1: 串哦。
2: 药啊，放药也无破。
1: 哎呦，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哦。马健，你去买蛋糕盖两等。好 ，OK 的 ，OK，OK， 好，谢谢，谢谢你。哎，好，你好，你好。
0: 喂。谢谢你好，
1: 来讲重点，你请讲。
0: 谢谢，哎，好，我拢冇听家己。
1: 来，请讲，请讲，
0: 来讲哦。嗯，我那第一届哦，我得有缘分啦。
1: 我来请讲，
0: 听
1: 你
0: 后就改咩啊呢？
1: 你讲重点。
0: 你搞笑个，都搞笑哟。啊，无缘分就办，无缘分就办。啊，我听电话随咩啊？
1: 你三千金宝吗？
0: 啊，我食五单啊，食算败啊啦。
1: 食三千金宝吗？啊，那你要继续看你哦，大姐。嗨，谢谢。你好，你好。
3: 我是四川哦。
1: 还是嘿。
3: 你好，你好。我要做见证。
1: 我来身边的
3: 我这里。我在南华北寮。
1: 好好，谢谢谢谢，来请讲下来。
3: 我在温啦。
1: 好好，你讲下来嘿。
3: 我管了三间。
1: 肩膀身边的我这里嘿是。
3: 我吃八块了
1: 哦。嘿，谢谢。
3: 我把这八块钱啊好呀。
1: 哦。
3: 啊，他一路跳风的，有声跳风，拢经济拜卡拜卡哦。啊，好呀。
1: 啊，好好好。
3: 啊啊，胃疼，我一边去去，因为胃疼食几食几下冬未好，我食些三元杯，胃疼好。
1: 哦哦。
3: 啊，目睭白板个症也好，哎，白板个咧白哦。
1: 好好好。
3: 白板个症也好。
1: 安尼哦，好好好。
3: 几落行。
1: 哦，安尼好，大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三片萝卜节来开心，请讲嘿。
4: 哎，我是。
1: 你食食哪哪好？
4: 三康健金宝哦。
1: 哦，啊，食哪哪好？
4: 我就是放尿吼，放尿拢禁未掉啊。啊，
1: 即
4: 马吼，嘿，啊，即马就改善啊，就好啊。
1: 哦，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个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为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迄个四川呀。
1: 还是，嗨。
5: 哎，迄个做饭的哈。
1: 嗯。
5: 有关的，有关的，迄个老板的做声好哈。
1: 好友了哈，我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四川遐吼。
1: 哎，你好。
6: 你好，我是南客哈。
1: 哦。
6: 我正要请教你吼。
1: 哦呵。
6: 我做搞料啦。
1: 哦。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哟，咱有一个洛港的徐大姐，你所点的《天星不判孤灯》无这首歌啊？马里克改歌《天星判孤灯》无哈、啊？来，对不起，请你去改哈。啊，我来改唱我咱这万位熊爱林。赖先所点的，我改你唱，咱无请歌星哈。啊，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哪呀板块喜欢林啊，你用我给这哪里话不是了，人生话啊，来这首歌是咱这赖先生点没有哈，咱不请歌先啊，咱给你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
1: 你好，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个阿亚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嘿，
0: 好，
1: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安尼。
0: 好，好来，哎，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新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下。
2: 哎，我要食你阿亚德纳，今嘛结束好困呢。
0: 哎呦，啊，较早是安那袂困的哦。
2: 啊，即马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下来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亚德纳较好困哦。好，那个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嗯，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3: 我要改做干净。
0: 我来生病了，不接，感谢你，嘿，请讲。
3: 阿亚德纳，我食要两罐。
0: 嗯。
3: 啊，即马已经改，本来爱困要食一粒。
0: 嘿。
3: 慢改半粒嘛。
0: 哦。进步，好进步。嗯，
3: 我今下等下是早两粒嘛，啊，我希望变早一粒。
0: 一粒伤轻呢，上我至少两粒啦，安尼够够量，好啊。哎呀，对对对对，好，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那边村民，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先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健康困眠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小丹，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先生。
0: 哎，你好。
4: 啊，请教吼。
0: 阿伯，
4: 我拢头壳定爱讲要食啥。
0: 你敢困眠无好吗？
4: 啊？
0: 你敢咪困眠无好？
4: 困眠无啥好滴。
0: 安尼，不管你讲哪一先咯。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正问哦，困无啥好的人，食迄个什么药做什么呀？
0: 哦，来接接先咯。哎，谢谢。那有的你好朋友，你敢知咱这困眠无好，解决原因除了是想啊，烦恼的人、搞操烦的人，较容易困眠无好以外，其他个干啥？比如讲，你有滴化疗啦。

你有咧西游记啦，你本身阁真够教育啦，甲病症冇关系。尤其是肝有问题人，肝若无好人，会比一般人较容易啥会搞眠梦，而且比较起来，我来困眠无好。尤其是咱即马米肝上侪人哦。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肝内底有5%的脂肪。所以通常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还有喝酒的。所以有一种叫酒精型的脂肪肝，所以如果喝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型的脂肪肝的机会更高。除了是肝包有以外，还有 A 肝、B 肝、还有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跟米肝是什么？咱这哦，为人囡仔细汉都带源啊，为人拢爱先去注射米肝的抗体的药啊。所以呢 ，A 肝跟米肝 ，A 肝是特贵的脆糯跟粪便的传染的，啊那米肝呢是特贵的啥抗脆性行为，上盖最人得到嘛就是米肝。那 C 肝是什么原因呢？下尖，譬如讲有官会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吸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呢他是24岁而已，他在做美发的他感觉最近肚子躲在地面上都会疼疼到又抱心又想要吐，他想说肚子胃不好啦，正去吃买便油啊，经过三天又没有好正去看医生啊，哎呦喂，那么也感觉人开始胃寒呢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你们知？急性的，伊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这种的感染到，所以当然啦、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点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讲敏感一点，爱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的，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要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讲敏感无胃口，想要吐，会破心呢，见几摆酸痛，巴肚会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上去朋友齁，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都有啥会保护，你也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也当保护到20年齁，所以呢你得要注意齁，跟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如果是呢肝包有人，你要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酸甘油不管啊，不要再喝酒了，这个铁青丹的好朋友齁。那如果是肝啦不好，那么更贵亲们嘛跟他把宝贵齁。我人呢因为呢本身有肝炎，不管是 A 肝 B 肝 C 肝，肝包也是肝炎化。那么如果是一旦嘴脑破康齁。你吃到海山里面买了海洋弧菌啊，哇这下惨，这马上引起的啥败血症，真正足紧的无救呢，败血症足紧哦，足紧哦吼。所以咱后边你若肝有问题的人，啊是你若是嘴有破空的人呢，你个无肝的问题，我甲恁建议呢，咱尽量的是嘴有破空卖吃海山。沙西米这个青叶物件呢，暂时卖吃，因为惊讲有万一呢，真的。海上有海洋弧菌，那就麻烦的齁。那时间的关系，秋丹姐，我说看，但你谢谢你哦，谢谢。

0: 有亲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秀爽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做着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体谅，被所爱的人放手，一时想要来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为主上，为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人真戆啦。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到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我听了真趣味个。看起来你是一个真漂皮的男子汉，你敢也会予女性来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予一位女性来甲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

0: 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在改变着人生观，当作失败是一种的好经验，所以我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个酒店饮酒，甲你熟悉。
1: 哦，三年前你叫人放杀去哦？啊，喂，你这个人客，你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哦，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啊，阮真欢喜，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阮现。

0: 饮食，你的名叫做饮食，实在好得真好命。饮食，我应该有带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散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我无流喙手，也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貌消瘦，甲即阵完全无共款。食一张的相片，你看甲真像。
1: 哎呀，这张相，这张相就是你，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哈哈！英雄，不是阿土。免着惊，今仔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我拄着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找你报复，忍受，不是阿土，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来放袂记你家伙。李强，
1: 小等你，小等你，电话，电话。
0: 是咪？爱情真少，吃一卡的皮箱，一卡的皮箱拢摕去啦。
1: 电话，小等你。

0: 出生，金秀金秀，哎呀，不是啊，是阿头啦，啊，秀山，不是秀山，是阿头啦，啊，大龙听你的口白呢，最后呢就阿头，阿头你走我不赢，你抢我不赢，啊，来，这首歌是这个要开点说起来，女生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那么这是咱这个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丁慧你好，嗨。
1: 你好，
0: 哎，来，请讲下来，谢谢。
1: 哎，秀山遐呀。
0: 哎，是，请讲下来，嘿。
1: 哦，我是爱三省三宝哈。
0: 嘿，
1: 真好嘞。
0: 安那好。
1: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啊个就煮一粒那个，
0: 嘿，
1: 水泡，
0: 吼，
1: 水泡嘛好皮。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1: 哎，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好，安尼
2: 只讲
0: 多
2: 少
0: 不？谢谢。来，
2: 你好，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下。
2: 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
2: 哦。嘿，我食你这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的对啦吼。哎，好棒哦，你继续看呢，谢谢。啊，你好，你好，嗨，恰公喂，
3: 喂，
0: 哎，恰公，哎，来，公总电来，恰公哎，嘿，大姐你好，好，
3: 洪大姐，
0: 洪大姐，来，恰公哎，来，恰公嘿，咱这边当拖箱过来公总电嘿，
3: 我已经跟你16年了，
0: 我知道你是老朋友，哎，来，啊，你
3: 讲的很好，很好的朋友了，对不对？
0: 对，啊，咱这边当公总副大姐，恰公总电嘿，
3: 好，我姐姐哈，我姐姐吃你的。

0: 个心情进步哈。
1: 伊闻到时间嘛哈。
0: 嘿，基山嘿，
1: 西干，
0: 伊是迄个西干哦，朱干老师哦，你看他跟了你16年，他现在好棒哦，
1: 哇，
0: 他现在可以一天工作10小时，
1: 哇，不要过劳，不要过劳，你根本不过劳，啊，今
0: 哦，你看，
1: 今晚喝不？
0: 我拢自叹不如，
1: 啊，今晚喝了，
0: 很好，很好，一定得当工作10小时，
1: 啊，西干正常了嘛，哈，
0: 嘿，西干正常了，
1: 哇，好棒哦，
0: 那个长庚医院的医师的说。哦，大姐你真的是
1: 怎么可能这么好齁，啊那妈妈喝啊嘛，没算新闻求者呢，欸，不要过劳哦哈，黄大姐谢谢你哦，谢谢。没有我的公关兄这人家兄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买东西，赶快吃人这管三省金宝，吃这管就对了啦，因为这管真的是有几千股给你过套套的新闻呢，啊那么咱各有什么，哎，当然咯，啊咱各有这个好朋友，咱吃一管第二个管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呢，或者心丁胆小好消化嘛好，咱各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提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虽然都搞有口口半个钱没开半个了，该有啊弄个给个卡啊这个个家人去管，尤其是那么跟光武相关的是朝鲜鸡哦哈，所以咱你喝边个家人去管三省金宝，哎，今日咱等有刚买那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的抓起来挂，所以捞起来，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你们咱呢多准你讲，谢谢。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那么咱们收听这部歌另外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咱人吼投资，比如讲投资厝的好啊，万一那是因为真正是立贷款立不出来。爱紧甲厝卖掉，啊！你那拖拖拖了伤过久呢，怎变成啥？会负债累累。讲我日本有一对翁阿婆叫做高桥，伊甲因某呢两个人存款是1500万呐、啊，所以呢，伊摕700万呢做头期款，啊，贷款2800万，分做28档哦，还钱，大个月拢爱还9.95万块诶日币的对吧？啊，两个翁阿婆收入呢是。这个年收入是900万，应该那是有够了齁。本来是讲我提早，因个想讲要提早退休呢，先请得到，退休以前先个先个了，也唔过呢，一直都无法多。所以呢，那么上个重要的是呢，这个高桥先生呢，伊60岁的退休啊，伊退休时阵呢，伊的房子贷款还佫存1600万，那么伊唔敢动用到伊的退休金呢。伊真去过去做公司上约聘人员，当然收入也较少啊。按580万增降了变330万呐、啊，入票了吼。啊，因某呢，真因为呢，因爸爸、因某的妈妈跟爸爸呢，这个身体不好，所以伊变成因老婆呢，嘛，我都做正职人员，做兼职的。啊，因为安尼关系，佮加上。大楼管理费啦，或个起价啦，达刚个厝哦，这个开销拢12万贵安尼啦，有够硬的啊！结果两个翁阿婆为着这买债嘛，买这间厝，结果两个为了这句话说，定来冤家啦。买债嘛，不爱买这间厝，负债盖当压力盖大，两个翁阿婆阿哥也因太太个过着伊个爸爸妈妈，真变成两个冤家的原因，拢是为了啥？贷款。拢是为了贷款咯吼，啊，你啊呢？两个人考虑了讲啊，无必要为了钱冤家啦，无咱个卖掉。啊，咱两个卖掉吼，这个来去租厝的好啊，真讲两个人卖掉了呢，哇，好个在阵那厝的介绍个卖卖吼，真行情的，行了贷款了，够加赚500万的利票，500万的对，真搬去啥？租厝租65000块，一个月65000嘛，便宜呢。迄老的，佮真老真旧的出租的公寓就对啊啦吼。台星呢，这个高桥先生也干嘛？对，人家问哦，也歹势，也干嘛？讲啊，原地的家己买啊，那买个变成卖掉去租厝安尼啦。伊本地干嘛歹势？唔可以干嘛讲哦？以前两个翁阿婆定来为着要立即贷款冤家，压力佮遮尔大。倒不如咔嚓。

紧甲卖掉。诶，这个观念对呢？哦，对不对？伊若无安尼卖呢，当然伊后摆将来为着要出行这贷款呢，搁愈严重。我认识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呢，伊跟老公拢有头路，结果因准备伫人诶华夏楼卡买买个700万，结果贷400万。但400万一个月挂连本带利差4万块，迄阵啊较悬嘛，啊差4万块的贷款。然后呢，伊最近真趁钱哦，唔过因老公煞无头路，哇，这厝边的煞无头路啦，一直拢找无头路啦。啊，哥想要去共开计程车啦，结果嘛开了无好啦，整达过为着4万块的贷款，两个翁仔某呢，整冤家哦，感情无好。啊，这我实在这个小姐，伊想讲安尼，倒不如干脆个卖掉，啊，咱家来买公寓还是讲租厝的好。因老公就是跟那个高桥先生一样，伊不爱，无面子，伊朋友拢早伊买厝，伊讲伊不爱卖掉，因来卖掉也无面子，安尼整只拖一拖，拖到本来介绍卖人卖卖要甲卖哦，拖到尾变啥？因为你个想达过64万，足紧呢，很快呢，10个月就40万了呢。结果呢，立到尾啊，整这小姐哦，伊无法度啊，怎变成呢？欢喜拍卖，哈？啊，欢喜拍卖，你敢怎个拍卖偌济呢？700万的厝价拍卖无到300万，啊，伊敢有钱通个买等来？伊无钱通个买等来？所以，因为伊一个错误，因翁一个错误观念，感觉讲啊，伊无民主啦，甲民主有啥关系啊？对不对？爱民主呢啦，爱民主你钱摕出来啊？结果你无钱，你害恁某安尼啊？结果为着这民主问题呢，后个这高桥先生呢，咩也想开，伊想讲哦，免感觉歹势啦，咱家己厝的代志现实较重要啦。伊真个公寓卖掉，伊改经大公寓卖掉了，迄个日本人，伊买是对的哦，伊哪个无要继续，达哥安尼利息咧叫会惊人呢？迄钱哦，钱滚钱，像咧滚雪球呢，可以。摕社会啊钱过来揽，啊过来六岁啊，出面六岁啊钱呢啦，从安尼嫁，叫迄个小姐买啊啦，无法度处用拍卖，怎么变成嘛是租厝啊？后面嘛是惊到变成租厝，哎，何不当初呢？为什么因老公的坚持什么卖厝无民主呢？什么意思啊？卖厝算无民主啊？无你有钱呢啊？对不对？结果你也看，不是赶快来讲租厝吗？结果因即马咧，翁阿婆佮你共租厝，所以呢，我感觉讲哦，迄个人哦，决定代志哦，爱决定了对，啊，你决定了唔对，你看问题效果就是安尼。我当初我就甲讲，你爱卖掉，你要卖他，你就把他卖掉，你不要理他。一共有人安徽个受不了啊，阿贝啊呢，听说也离婚了，哇，搞什么？哦，所以啊哈，咱这选对的时机，卖房子要卖对的时机，买房子要买对的时机也是不简单，但是判断力要靠家己哦，看到金北条成一个高桥匠，赶快卖掉是正确的。上无至少唔免红阿婆为着贷款啊，达过冤家未和啦，对不对？何必呢？来呀！个唱啊，妈妈，我也真勇敢。咱这个是大姐列歌，给你唱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来我来个唱哦。妈妈，我也真勇敢，来谢谢。

这首歌主持人是这个温哈老师哈，啊，我不请温哈老师呢，我跟你唱哈。这首歌呢叫《神游来游里》，有日语歌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王，是，对不起，是淡水说店没有来，谢谢潘姐，我跟你唱啊，谢谢。来呢，咱真接讲了这个慢性病哦，唔过奇怪呢，为什么开？明明大家拢知讲啊，慢性病就是爱抽气，尤其你一般来讲哦，高血压可能抽气，较无像糖尿病那么哈尼严、哈尼严格、哈尼严重。啊，可是为什么开真接人也是对糖尿病嘛是无讲该谨慎的？你啊看，咱台湾个这么侪人哈，西游记，所以表示咱即马台湾西游记的人一般以上拢是啥？糖分来，所以表示了什么呢？食食无够强脆，所以咱听讲过，卖得到慢性病，尤其是卖得到啥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伊那是引起的并发症范围哦，不只是干那西药治疗呢，目睭啦、肝啊、肝啦、肝包油啦、心血管的问题啦、抗脆皮吧，哦，这种甲糖尿病有关系呢。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讲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有几拢歹啊，所以你也得着慢性有几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大便就袂顺啊，因为甲腰椎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着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今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个是有问题啊，有浸伫汤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什么都无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八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啊，八十到八。

0: 伊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不是保持的安全的数字来对吗？问题是你有够食油啊，你嘛是爱食油啊，啊你若无食油啊，你个食食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看无注意的啥，还坏成了标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皮肤的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什么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道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呛嘴诶。刚好啊，老告我借物件无糖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别开路开路大惊啦，别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户往前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敢那高血压嘛，同款啦，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吃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伊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啦。包括我即马讲个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虽然平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或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要在保持60到100的是100以来，饭后两点钟要在80到100以来，糖化血色素要在糖化血色素要在10到100，上个是10到100来对面以来哦吼。当然我在做这部是有一个大嫂看来问什么点在，小山一起问大户，然后我在外口听到啦，因为他赶快在问啦，我就该回答，叫助理该回答，因为呢。伊讲哦，伊跟他讲160几公分呐、啊，163公分呐、啊，啊体重50啊，安尼伤瘦未啦？哎呀，无讲这样几岁啊？然后一个问落去啥？哎呦喂啊！伊竟然有啥糖尿病，长期有糖尿病。然后呢，这个人够有生，耶！啊，这个人几岁？70几岁？哎呦喂啊！安尼无怪瘦落去，迄食济、啉济、放济、会瘦济未？咱人哦。糖分一段时间了，咱头发拢是胖胖的。其实一开始有气色拢是胖胖的，唔是瘦的哦吼，是慢慢经过一段时间了呢，诶，人家会瘦落去。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认为讲我糖尿病哦，啊，这个拢总无小病呢，无问题，无唔对，伊是慢性病呢。但是有那得爱看你食食有咧轻无安尼啦，无你病发症咁好，当然无好啊。你不看有一个大姐哦，伊本身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西游记，伊把卡伫刷卡，甲我讲安怎呢？就算啊，你也甲人去讲哦，西游记写做无好啊，啊，都拄着伊就是血糖引起来西游记，血糖控制了无好啊。伊讲哦，就算我那早听了你的节目吼，我就早通啊呛嘴啦，医生嘛叫我呛，我拢无呛啦。我是讲我少年的食食拢安尼食，那早讲爱呛嘴啊，嗯，本来糖尿病来呛嘴啊。不管你少年啊，老拢嘛同款啊，你个二十岁得着糖尿病，你嘛爱呛嘴啊。敢有讲较少年就免呛嘴吗？无啦，拢总爱呛嘴啦吼。伊讲伊当初时哦，拢无够认真。意思就是讲哦，伊无正面足认真去面对伊个糖尿病。伊感觉讲，我即因厝边嘛有啊，因虾米人亲戚，虾米网络嘛有啊，足侪人拢有糖尿病。伊感觉即个糖尿病也无虾米安尼啦，所以食食了拢照常安尼个食。结果啊，一个已经血糖应该得西游记哦，伊目睭嘛一对雾雾正病的目睭哦，有死亡啊病变哦，伊才知影哇，代志大条啊，原来真正无呛水袂使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真的爱呛水哈，而且咱爹讲过哦，糖尿病是慢性病呀，唔免该想真严重，那么咱买当正常生活，只是食食爱呛，这才是真的哦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啊！
0: 我姓啥？你好。
1: 我姓啥？你好。
0: 哎。
1: 对，我今麦来请教的哈。
0: 什么贵叔？
1: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上悬了。
0: 哎，上悬哦！我一线接接哦。嗨，谢谢。

0: 成果。
1: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教导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我一个礼拜开始呀，
1: 对啊，
0: 真紧哦。
1: 嗯，
0: 哎呀，啊，中秋节啊，加迄个教师节，
1: 嗯，
0: 年年哇，大家休息
1: 年假，
0: 哦，休假咧爽歪歪，
1: 哎，
0: 啊，为个烤肉啊，一直烤，
1: 烤啊，唔未煞，
0: 啊，我拢无烤，
1: 后个月还佫有为了两个年假，大哥憨，
0: 九九重阳节哟，
1: 唔是啊。
0: 国庆日，
1: 国庆日啊，阿干什么节呀？
0: 国庆日是十月十日的，国庆日十月十日，
1: 光复节啦，
0: 啊，
1: 光复节啦，
0: 光复节，
1: 系啦，
0: 台湾有光复节哦，
1: 有啦，
0: 哦，
1: 你若讲光复节就光复节，
0: 对啦，
1: 反正都休困安尼，
0: 然后他休，大家就爽了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嗯，头家未爽啦。
0: 不过那食过啊，嘿哦，头家算较袂好啦。
1: 哎，
0: 哦，
1: 对啊，
0: 弟弟家休，阿休嘛就爱钱好伊呢。
1: 嗯，
0: 系啊，
1: 阿无法度啊。
0: 阿老板的恁安尼休有钱无啦？
1: 嗯，
0: 有啦。恁囝讲，你做你休啦，我钱都提互你开啦。
1: 嗯，
0: 系啦，
1: 上好是啊。
0: 阿不过咱无呢。
1: 哎，嗯，你食迄个烤地烤啊？
0: 哎，
1: 哎呀，食迄个烤地烤唔？
0: 都无呢。
1: 嗯，
0: 我那时说啊，大家拢
1: 无这个观念，
0: 拢无这个观念啦。
1: 嗯，
0: 伊拢做因的头脑安尼就好啦。
1: 哎呀，
0: 哎啦，啊，我也袂去甲囝讲要求，啊，你就提我最好啊，你就提我最好啊。
1: 嗯，
0: 恁家己哦。哪里有修理？
1: 嗯，
0: 哦，啊，正常的生活，
1: 安尼就好啊，
0: 安尼就阿弥陀佛啦。
1: 嗯，嘿，我到这么少年的哦，都爱迄个钱多事少，离家近。啊，要到生这个，啊，要薪水高，佮爱代志少，佮离厝的近，要哪有迄个工课？
0: 对啊。
1: 头家，我你做嘛，无迄个空。
0: 啊，事实讲吼，
1: 嗯，
0: 这听有足侪种诶嘛吼，
1: 嗯，
0: 啊，咱来遮这中间，我若伫把这电台，我讲啊，今仔吼听有吼，
1: 嗯，
0: 唔知要听什么歌，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咱咧放伊也未嫌，哦，
1: 啊嫌都放完啦咧，
0: 啊，
1: 准嘛嫌嘛放完啦，
0: 无啦，咱拢。一点真久，互因选歌咧，
1: 嗯，
0: 这是上公平的嘛吼。
1: 系啊，
0: 听歌还听歌，祝文三品还祝文三品。
1: 重点，
0: 给你加了歌
1: 安尼广告不区分呐、啊，
0: 会傻傻。
1: 哎呀，广告不区分，袂使啦。
0: 对啊，
1: 嗯，各国做一个啦。
0: 对啊，
1: 嗯，
0: 啊，那么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啊，会记得讲后。后个月开始啊，
1: 嗯，
0: 基本上九月底啊嘛，
1: 嗯，
0: 后个月开始就拜一甲礼拜拢有节目啦，
1: 嗯，
0: 哦，
1: 逐工诶就对啦，
0: 十二点甲两点，
1: 欸、
0: 对拜礼拜拜六礼拜哦，同款十二点甲两点，
1: 嗯，
0: 拢有节目，
1: 嗯，
0: 啊，互恁听呢，
1: 对，
0: 啊，但节目搁增加遐多，哎、欸、呀，平日你会记诶呢，
1: 嗯，
0: 咱诶产品，你若有下咱诶产品。咱都爱买呢，
1: 哎，那想要顾身体啦，
0: 对啊，
1: 哎，食较实在些产品，就是咱这部中的产品买当来食。
0: 啊，阮都安尼谈淡薄啊，
1: 嗯，
0: 啊来交这个大会安尼，
1: 嗯，
0: 啊无后个月开始礼拜，
1: 嘛个增加，
0: 哎，我个增加哦，
1: 嗯，
0: 一台增加两点钟，两台就四点钟啊嘛，
1: 嗯，
0: 哦，为着讲争取。啊，要予咱的这个听友吼，
1: 嗯，
0: 拜一甲礼拜，拢免惊去无聊着。
1: 大家有节目个咧，
0: 大家拢有节目，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多谢大家呢，多年来对阮的用户呢，啊，阮的产品当然都还好啊，啊，无好，阮伫遮伫咧讲吼，
1: 嗯，
0: 这個用两包啦，
1: 对啊，
0: 嘿啦，
1: 嘿啊，啊，这上。天然个自然的，诶，这产品嘛，哎、嗯、呀、啊，所以你那不清楚、不了解，拢找罗刚小姐呢，上、
0: 啊、
1: 安全呐、啊，哎啦。
0: 啊，你唔知要提什么产品，啊，你就甲我讲无要紧，
1: 嗯，
0: 哦，
1: 问啦，
0: 感恩，

0: 那伫咧做餐人，你甲看麦啊？虽然是安尼哦，七早八早都爱出门啊呢。
1: 对啊，有诶三更半夜哦。
0: 啊，中昼都搁拍咧。等来食饭食食诶。
1: 休息
0: 啊，都伊个个做餐。做到是脚啦、手啦、粗鬼鬼安尼。
1: 我妈妈。
0: 对啊。上台感谢因呢。那无因安尼。你做餐工就倒顿啊，那么吃是，我困难呢。
1: 无安尼种迄落种米啊，种菜啊，饲牛啊，饲猪啊，饲一寡鸡啊鸭，那咱都无通吃。
0: 总之啊，谢谢父母，谢谢农夫。这上重要。这上有利的，这是老师教我的。

0: 来，那个便当要现在吃，来谢谢父母，谢谢农夫，
1: 嗯，
0: 哦，
1: 嗯，
0: 安尼才开始吃，
1: 嗯，
0: 哦，
1: 对啦，
0: 是一个，
1: 安尼嘛是有理啦，
0: 一个尊敬啦，
1: 嗯，
0: 哦，
1: 嗯，
0: 无因安尼拖磨的嘛，无人吃，哎呀，哦，还做产工就做顿诶，那像咱这卖工厂啊，忙起也就好啦。我吃了但要叫他孙禅水要去去收草 你是要叫他泡下去喔
1: 孙禅水跟收草我都会晓啦满草我会晓啊
0: 他的手、手这样长又油我刚看了说但你这哪有先去收草
1: 啊几年没做了
0: 我就不相信了哦对啦
1: 几年没办啊对啊几十年没办啊
0: 别好笑啦
1: 嗯，
0: 较早那迄丢啊，对不？
1: 嗯，
0: 那迄落音，
1: 种丢啊，我袂晓啦。
0: 那落丢水迄，
1: 嗯，
0: 往下拢去捡起啦。
1: 哎啦，
0: 捡起白白
1: 啊，啊，旱季落去的啦。
0: 哎啦，
1: 啊，我去产的拢是咧算的
0: 啦。
1: 哎呀，阿无大厨个家姐无聊啊。
0: 你较早敢咪拢食白米，敢无食拢食旱季汤？
1: 韩签灯嘛有啊，韩签猪猪鼻啊，
0: 猪鼻啊对啊，我真好嘞。
1: 哎呀、
0: 哦，人咧大细古早拢只，拢韩签呢。
1: 嗯，
0: 韩签啊有，韩猪都有
1: 下皮啦，下皮迄度有算讲无下皮嘛是同款啦，拢爱切切露露洗哦清气。
0: 啊有人
1: 啊下签。下签，
0: 哎、
1: 啊，咧用口啊，落去下签，签啊，拍拍拍个打，啊，甲收起来，迄固定本，啊，固定本内底，那等候那迄风台天，还是歹天落雨，哦，啊，就去摕出来食，
0: 嗯，
1: 哎呀，拢安尼啦，啊，迄度咧收一挂农作物，
0: 对啊，
1: 蹲一挂迄、那个，迄、那个食物啦。
0: 啊，我咧台北是安尼啦，
1: 嗯，
0: 都连咪土豆芽啦。
1: 哦，绿豆梅啦，
0: 绿豆梅啦，
1: 嘿，
0: 啊，就什么梅啊呢啦，
1: 哇，啊，阮遐绿豆是拢滚起来吼，啊，拢甲冰咧冰箱做鸡鸭冰啦，
0: 哎，
1: 嘿啦，
0: 哦，绿豆冰啊嘛超好食，
1: 系啊，系
0: 啊，
1: 啊都，惊叫派去，
0: 煮绿豆梅我都爱食，唔知啥咯，
1: 哎，
0: 系啊，
1: 啊，食个盐，
0: 系啊。
1: 嗯啊，你若讲着，像阮以前，阮阿姐若讲着韩志签到，安尼行到早无咯。
0: 嗯，食到喙齿拢乌。
1: 食到会惊。
0: 哎，
1: 系啊，啊，以前是无人咧食韩志药啊啦，今麦倒有人咧食韩志药啊。
0: 韩志药啊，刚才咧饲猪个。
1: 天啦，拢毒毒个沙沙嘞。
0: 饲好野人。哎，
1: 这，系啦系啦，
0: 今麦。
1: 无俗哦，
0: 地瓜叶来一
1: 斤，一吹啊，一半斤啊，
0: 一百多块啊，
1: 嗯，
0: 啊，
1: 嗯，你啊餐厅两百多嘞，
0: 嗯，
1: 差一半，哎，迄那酒水落去都无啥物啊，系啊，
0: 嗯，
1: 所以一时煮比一时啊，
0: 嗯，
1: 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啊，
0: 哦，对了对
1: 了，对啊，
0: 哎呀，
1: 迄个时阵哦，人爱食番薯叶啊，番薯叶啊，拢嘛。长的筋拢啊，头前较油的黏蛋啊，
0: 剁
1: 剁的剁剁的，啊，落去沙沙的，好低价，好无价，哎呀，啊，伊在低也无啥物，也无咧啥物烤蹄啊，啥物货拢嘛无。
0: 食番薯叶啊，
1: 食番薯叶啊，啊，一个食咱的食春的喷，啊，哥哥做一个，佮落去甲沙沙煮煮的，啊，怎好做喷食？
0: 番薯叶啊，拢低咧食啦，啊，即马拢高级人咧食啦。
1: 无同款的食法啦。
0: 哎，番薯叶是一个真好的菜哦。
1: 嗯。
0: 哎，
1: 当然啊。
0: 我过来饲猪，你讲我饲土狗安尼，伊安尼食哦，食个特
1: 特。用啃啃的。
0: 袂啊，肥噜噜咯。
1: 哎。
0: 哎呀。
1: 伊在猪脑上面咧烤的，伊都嘛无。
0: 无啦。
1: 哎呀。
0: 哎，喷到那个煮鸡呢。
1: 哎呀。
0: 哎。
1: 嗯，咱以前啊，食春的啊，拢掺的喷。阿咩番薯叶啊，就男男做伙过落去加香过，加袂歹啊。
0: 你
1: 若无
0: 加香过，
1: 加有细菌啊，
0: 还有细菌滴。
1: 系啊，
0: 系啊，
1: 对啊，
0: 也无简单。
1: 那安尼食，那伊嘛是食个安尼健康个。
0: 对啊。
1: 嗯，
0: 来了，黄昏的故乡啦。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卡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卡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防务未来，咱现在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

0: 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红青的阳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秋天来啊吼，骨头呢，你话骨髓的人吼，都连咪些酸，连咪些疼呢。
1: 对，
0: 吼，有个人讲啊，都来做一动啊，消炎止疼呢，动一日啦，啊动一日，
1: 啊袂好啊。
0: 过一段时间都要过去煮安尼啦，
1: 愈煮愈重，愈煮愈涩。
0: 啊，或一个煞煞一个，尤其煞一个关在弄弄牌安尼。
1: 系啊，
0: 哦，咱倒不如哦，疼都要去学医生煮啊。
1: 嗯，
0: 啊，炖下了，
1: 都要紧食。
0: 红青的养筋骨，即罐买炖下食就对啊啦。
1: 嗯，
0: 你就自己家食，自己家食，三分边都要四分料啦，你自己家食。吃到后面你知道、欸、我骨头哪呢多吃好啊呢
1: 多吃好啦
0: 多吃舒服啦、
1: 嗯、
0: 人多吃轻松啊呢啦、
1: 嗯、
0: 啊呢就是有效啊哦
1: 嗯
0: 伊会当逐步强身哦增加体力固本培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个功效
1: 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血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啊、
1: 所以讲哦，咱的这产品都还买登来吃，
0: 买登来吃。
1: 咱这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哎，安全够好。啊，买登来都要认真吃。
0: 认真吃。
1: 你那安尼三只四休困得个定来。
0: 有啊。
1: 哎呀、
0: 啊。啊，今嘛政府对咱真好啦吼，健保卡拖起啦，
1: 方便啦。
0: 看要创啥吼？
1: 嗯。
0: 伊就甲你创个好水好水安尼啦。
1: 哎。
0: 啊，但是这骨头的问题吼，真麻烦呢，真乌噜塞呢。
1: 这骨头持续拢伫咧退化，唔是讲你看医生伊都未退化。
0: 对啊，
1: 系啊。
0: 哦，
1: 啊唔是讲你食产品都未退化，伊嘛是持续咧退化，所以讲退化比咧吸收够较紧。
0: 对、
1: 啊，你都要食三分冰，爱四分油，系啊，爱、啊、认真食。嗯，
0: 疏经通脉，活络气血功效啦。
1: 嗯，
0: 人就感觉讲真轻松啊呢。安尼就好啊！
1: 啊，都食食咧，靠骨来食咧，可以卖退化很紧。
0: 啊，好用起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哦，
1: 对
0: 哦。红青也用筋骨。啊那，即马有去手术白内障的人哦，你就会记哦。两类手术出来哦，足光安尼，但是会记的，爱个保养。
1: 嗯，
0: 唔是安尼准耍呢，伊会过来呢。
1: 嗯，
0: 你红青也大光明，你爱对咧跟食。伊会逐步强身，吼、哦，滋养咱的这个肝心，啊，保养咱的这个气血安尼，吼、哦，滋阴明目，甲咱保眼，目睭甲咱顾啊好势好势，啊，无你安尼，好不容易安尼去手术，哇，啊，都真好啊，你若无搁再进来甲补充吼，
1: 嗯，
0: 后摆来搁压起来，第二摆搁手术。
1: 嗯，
0: 对不吼？
1: 嗯，
0: 会记讲较骨力嘞，唔通去袂记安尼。
1: 嗯，
0: 啊，树林的、那個。

0: 林先生啊，
1: 施先生，
0: 施先生人半杯半担，
1: 嗯，
0: 哦，早暗个食十杯，
1: 嗯，
0: 安尼就放心啦、啊，哦，
1: 嗯，
0: 伊个滋养肝心，补益气血，哦，滋阴明目，甲你补眼，安尼就有价值啦啦，哦，啊无你扛个规大拖嘛不落用啦，
1: 嗯，食食一堆都无效，
0: 有效的物件，阮就摕来巩固，啊无效，阮。阮就无爱甲摕来讲
1: 过，嗯，
0: 哦，
1: 嗯，
0: 啊，若北来要甲清哦清去哦，这贴红青的五年解毒丸，这讲三十多年啦，嘴大嘴苦嘴臭，
1: 哦，解毒干会，
0: 对，清肝佮兼解毒，哦，你有啥讲哇？这个五脏六腑的那毒火拢叫。走按五脏入去安尼哦，
1: 迄热度呐，走按脏腑入去，变成病菌呐，
0: 对啊，
1: 嘿啦，
0: 啊，你如果红参五年解毒丸哦，紧食，从这北来火、垃圾火，甲清清咧，无路用的物件甲清清出来，较袂讲安尼哇，到啊一个巴肚那肥腾腾啊，从啥，甲清清掉，哦，较袂安一个人安尼体格煞变形去，红参五年解毒丸。讲过三十几年啊，哦，朋友加减食无坏。红参五年解毒丸，嘴大、嘴苦、嘴臭，清肝佮兼解毒，哦，一罐1250块。啊，你若买半担，还佮有油台。
1: 对，即卖买咱的药品啊，半担吼，拢有油台啊。
0: 对啊，
1: 嗯，
0: 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光顾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

0: 咩肝脾的细胞油脂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黄泥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肺，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血那大人就未快活啦。
1: 嗯，
0: 从这个血唔能叫早晚五脏六腑去啦，那早晚遐里去吼就麻烦啦，
1: 变病根啦。
0: 对啊，
1: 嗯，
0: 走去心的啦，肝血啦，脾血啦，气血啦，
1: 心血
0: 有气啦，
1: 嗯，
0: 心肝我都有气啦。
1: 嗯，
0: 放流红气气安尼，
1: 啊胃火、大肠火、小肠火，
0: 啊晒安尼，电光光放未出来，真可怜。
1: 嗯，
0: 有的人爱闭起来哦，是滴未出来。
1: 嗯，
0: 你这脑咧食中间哦，大便拢足通顺的，啊一寡火甲你赶赶出来，哦，清肝佮兼解毒，红参黄连解毒丸，有火啦吼，肠啊火啦，胃火啦，哦。啊，都转转火啦！啊，这个火里边啊，你来紧甲创个出来啊！你要调节体内吼，这小毛病来大麻烦嘛。
1: 嗯。
0: 哦，
1: 火呐，大爆来就袂快活。
0: 袂快活。嗯。啊，这款哦，清肝佮兼解毒。
1: 解毒佮降火。
0: 肝呐，安尼顾好，肝顾好软哦，咱人哦，辛苦哦，都会滋养起来啦。
1: 嗯，精神大会好啦。哦
0: 啊，肝上惊热啦！啊，咱这这款哦，都清肝佮兼解毒，哦，好势好势，啊，唔差钱啦，省你啊五万尔，一罐佮遐尔啊大罐，哦，嗯、啊你甲食，啊你就会当了解。那有诶挑起身甲规个面诶啊，迄少年啊迄啊，你就灌迄个红参黄连解毒丸互食，保证诶挑啊得加无半丝，哦。人去接，接到一个面啊，一空一空，后摆吼歹看，哦，条啊生几堆，你叫食红参黄连解毒丸，一罐1200，买半打，还佮有他犹太，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心酸咯，
1: 苍蝇，
0: 哎，苍蝇，
1: 草啊，青青呀，
0: 这条歌我真好听。下咱节目中有迄个一口松
1: 来讲过，
0: 哦，还佫有肉条，
1: 嘿，这样好食。
0: 就大家睇到，哎，阿爸说，
1: 哎，
0: 阿你那个
1: 说说，
0: 喙齿较无，
1: 胖胖，
0: 嗯，较爱食肉，啊，这一口松食咯。肉条个软软哦，甘嘞吼，
1: 嗯，
0: 甲嫩嘞嫩嘞都油呀啦，
1: 哎对，
0: 哎，你卖看这一口松个肉条，
1: 嗯，
0: 你若加入有氨基酸，
1: 蛋白质，
0: 蛋白质，啊，咱人哦，未使有迄、那个，无迄个蛋白质嘞，
1: 嗯，
0: 哦，加氨基酸，
1: 对，
0: 你若有这两项哦，你身体安尼唔只会用，
1: 嗯，
0: 啊，食拄啊好啊，哦，这两项你若个加入安尼吼，身体内底会补充。哦，
1: 啊，这一口松，对，一口松无喙齿的朋友哦，会当食入口即化。
0: 啊，你落个蛋咯。
1: 啊，囡仔吼，你都安尼会准糖啊安尼食吼，嘛真好，比咧食甜的较好。
0: 你看迄两岁话，落杠银笋啊，还有都热热哥哥。
1: 嗯。
0: 当伊摕来食了，讲，哎，我还要吃。
1: 我还要。
0: 嚯，这摆食我了的。你讲，哎，好吃呢。
1: 还要。
0: 伊就是讲糖啊嘞。结果吃了一口松，
1: 嘿，伊蛮捌食，
0: 对吧？
1: 阿姐偷来吃，哦，好好吃，我还要。
0: 松老人，你结果你若无喙齿，
1: 嗯，
0: 啊，你吃一口松，这如肉松嘛，
1: 嗯，
0: 啊，佮有迄个肉条嘛，
1: 这就是讲特别为这个无喙齿的啦，啊，加囡仔吼，来做的啦，
0: 哎，
1: 这个一口松，
0: 对吧？
1: 因为哦，伊这酥酥。啊，胖胖啊，入口即化。
0: 你都太有勇气啊！
1: 系啊系啊。
0: 哎呀，这都一口松啊！
1: 啊，这讲要食七桃啦，配梅啊，还是要配饭哦？诶，像个囡仔啦，无爱食饭啊，啊，咱个叫叫咧吼，揢两三粒啊，咱个叫叫咧，看你饭底偌济啊，个叫叫咧吼，好，迄胖胖伊就速速去。
0: 嗯，哎呀，加入去啦。
1: 对。
0: 啊，老大人会记哦，咱有这个氨基酸啊，个蛋白质咯。
1: 嗯嗯。
0: 哦。你算讲无啥爱食吧？
1: 嘿，啊不包无法啦。
0: 一口松，肉条，咱摕来个黏黏的呢吼，咱营养就滴得掉啊呢。
1: 对
0: 哦，
1: 啊你若有喙齿的人，你当食无成分的纯肉松。
0: 对，
1: 哎，这嘛真好食，酥酥啊，伊是无用足油的呢，唔是一口松啊呢，讲用干呢又湿湿啊呢。伊个即个是咱一般诶，即个肉酥，但是伊是无掺粉，
0: 伊就一地干呐糖啊咧啦。
1: 嗯，
0: 啊，但你咧睇到吼，即阵诶，即肉酥，
1: 嗯，
0: 气味阁真好。
1: 对
0: 哦，
1: 哦，
0: 台湾养生梅，哇，台湾养生梅，咱咧台湾养生梅伊销路那袂歹，
1: 真
0: 哦，
1: 真侪朋友拢食啊，真好食。
0: 我平平去买台湾养生梅，啊，甲恁真诶无共款，阮咧就经过
1: 个桥，阮个。特算贵啦，
0: 特算贵哦。
1: 系啦，无你外口买哦，伊个足侪口味的。
0: 对啊，
1: 啊，阮就是加拣三种口味啊。
0: 对啊，
1: 系啊，因为咱量较侪嘛。
0: 对啊，
1: 啊，咱叫伊甲咱装这三种口味的。
0: 对啊，
1: 啊，好食就好啊，无你遐侪口味要当啊。
0: 那罗传林老师，伊就说台湾养生梅来哦，
1: 嗯，
0: 一摆拢提五六包，
1: 嗯，
0: 啊，伊即马叠泡泡，就甲贴几条啊。

0: 第一粒啊，啊，佮摕互因大，因大，啊，哪有这个物件？
1: 嗯，
0: 啊，佮人个较早你遐咸拢啊，做做一碗，
1: 拢用公啊，袋，哎，罐啊，袋的。
0: 啊，即摆一包一粒
1: 啊，嗯，
0: 即摆一包一粒，
1: 较袂剥手啊，
0: 卫生正好，偷开就佮食。
1: 你要早出门嘛，方便。
0: 啊，第一个佮配落，哇，下输下输。哦，
1: 对，
0: 啊，过来迄、那个，这啦，这，
1: 好食海蜇头，一盒七百，哦，啊，搁有咱这
0: 海蜇头讲偌好食，你知无？
1: 嗯，
0: 你甲剁起来吼，你搁甲创一点仔盐水，啊，搁有小黄瓜，
1: 甲切切咧，
0: 啊，甲地香油露，甲拌拌咧，
1: 嗯，
0: 好，真好食，
1: 哎呀、啊，
0: 配米露，
1: 别食七头，
0: 别食七头嘛，好食，
1: 拢 OK，
0: 啊，搁有迄个大粒乌豆啊，
1: 嗯。
0: 大粒乌头即卖吼，日本生产拢真少。大粒乌头，敢那咱家有。
1: 哦，还有够大坑呢、欸。
0: 大坑。
1: 比个饭店的更加大坑。
0: 食乌头，互你老老老。
1: 系啊。
0: 食甲老老老。
1: 啊，冰咧冷冻，啊，起来吼，安尼冰冰凉凉 ，Q Q 安尼就好食。
0: 跟水头刚小姐吼。
1: 同款七百块。
0: E G F 青春胶囊，这拢真好。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好听的歌曲，甲听落去。

看到我孤单的人影，在这个稀微孤单的暗暝，因为想起家的心内离开迄一年，那是伊对我的温柔。现在想起来，就是加添着我的心酸。唉，唔通搁再思念了。

0: 必再思念。
1: 嗯，
0: 哦，
1: 嗯，
0: 人都不爱滴啊，你个思念嘛不好。
1: 大家谢谢连忙当作你笑。
0: 哦，这条歌永山唱唱了真好。
1: 嗯，
0: 哎，
1: 哎，这刻无伊白刻掉啊。
0: 嗯，
1: 啊，你大家谢谢连谢谢连忙当作你笑。
0: 好、哦、对了。
1: 嗯，
0: 哎、欸，啊，那要滴阮的产品你会记的吼、哦。
1: 嗯，
0: 阮后个月。对拜甲礼拜拢有节目哦，
1: 逐天拢有节目啊。
0: 哎、欸，
1: 没啊，
0: 即摆过来，
1: 无休礼拜。
0: 哎、欸，无休礼拜，拜甲礼拜拢有节目。
1: 嘿、
0: 欸，哦，
1: 对，
0: 节目让咱的朋友无聊伊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爱记讲对阮的节目，若有需要这产品哦，啊，你来来买哦。
1: 嗯，
0: 买咱叫咱叫迄个经费哦，当
1: 维持咱的节目，
0: 哎、欸，
1: 嗯，叫
0: 他维持啦。啊，无无法度通维持落去啦。
1: 嗯，
0: 电台即卖无咧好做啦。哦，有诶，那画啊变变球安尼，有食品安尼撒咧地糊安尼。哦，
1: 真恐怖。
0: 诶、欸，啊，我唔敢安尼糊啦。你要叫我乌皮安尼糊啊，我袂。诶、
1: 欸，你想下嘛？
0: 啊，对啦。
1: 嗯，
0: 啊，多啦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即个节目。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黑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今都七点十分。
1: 嗯，
0: 来，今嘛这边给恁选歌，
1: 对，
0: 爱听爱听的歌哩，再敲电话礼拜。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要想要听什么歌啊？你甲敲入来呢？
0: 嗯，
1: 吼、哦，这今嘛好起来啊，吼。好好起床啊哈！哎、欸，然、哦、后来，你好，
2: 哎，金龙王弟弟，
0: 哦，王太太，
1: 嘿，
2: 王太太，
1: 今天要听什么歌？
2: 苏有伦的《暖歌》，
0: 暖歌，
1: 暖歌，
2: 啊，你的女声的阿伯唱好无？
1: 阿伯好，
0: 阿伯唱好哩。
2: 哦，
1: 阿伯好，
0: 搬你去电脑哩吼。
2: 哦，
1: 哎，
2: 苏有伦的《暖歌》哈。
1: 好 ，OK， 来你好。
3: 来，关嘞。我点青花素，
1: 青花素，
3: 嗯，
0: 青花素啦，
1: 哦，
3: 嗯，
1: 你点要爱听青花素，
3: 嗯，
1: 哦好，啊你倒位？
3: 我因为我想，
1: 啊，
3: 因为我想，
1: 因何黄先生，黄先生，
3: 嗯，
1: 好好，好 ，OK， 哎、嗯，来你好，
4: 我姓黄，中山北路。
1: 中山北路。
4: 哎、欸，我要请歌老大的歌。
1: 哎、欸，什么歌？
4: 他每一首歌我都喜欢。
1: 哦，
0: 哦这样子
1: 哦。哦，那我给你安排的对了、
4: 啊。对，谢谢。
1: 黄大姐。
4: 啊，是，谢谢。
1: 哦， okay、哦好，好。
0: 哎、欸、
1: ，OK、欸。哎、欸，你的歌啦。
0: 好啊。
1: 哎呀。
0: 我真都输了你的软歌的。嗯，
1: 来你好，
5: 你点歌？
1: 哎，什么歌？
5: 那个点一条舞伴，
1: 舞伴。
5: 哦，
1: 嗯，
5: 一条白牡丹给你唱。
0: 哎，
1: 啊，白牡丹顶刚刚唱的。
5: 啊，
1: 顶刚有唱啊？
0: 哎呀，
5: 哦，顶刚有唱啊。
1: 啊，伊有个无听到。
5: 啊，无，这个唱那个。
0: 女性的好修，女性的好
5: 修
0: 好啦。
5: 哦，
0: 好啦，啊，你的电话后摆摸安尼好好叫啦。
5: 啊、哦，
1: 那
5: 电风的款，电风的吹啦。
1: 哦哦
5: 哦
1: 哦，
5: 好
1: 好好，好
5: 叫安尼吼。
1: OK，
0: 好。卡掉要吹电风，哎、欸，你好好叫。
1: 啊，无吹电风会热啊。来，你好。
6: 哎、欸、啊，文姐啊。
1: 哎、欸。
6: 哎、欸，点流浪到淡水了。
1: 哎。好，流浪到淡水。
0: 流浪要来挂下水哦。
6: 哎、欸，谢谢啊！
1: 流浪到淡水，好 ，OK，
0: 嗯，哎、欸，你来哦，
1: 无、
0: 嗯、
1: 啦，阿伯起来，
0: 哦，
1: 嗯，哎、欸，舞伴顶刚嘛唱过呀，敢不是？
0: 舞伴，
1: 嗯，男性，女性好羞哦，还是男性
0: 好羞？男性好羞啦，
1: 男性，
0: 你刚是放女性好羞，敢不是？
1: 敢那女性好受哦。
0: 哦，
1: 系啊。
0: 啊，无就两条拢啊放我咯，也无个啦。
1: 啊，顶工啊放一条嘞。
0: 哎、
1: 欸。系啊，女性无啦，啊这。

0: 爱等明仔载啊。
1: 嗯。
0: 啊，无即地方，你着不盘爱明仔载。
1: 嗯。
0: 嗯。来，你好。
2: 我姐你好。
0: 你好。
2: 我健康好。
1: 哦，你好。
2: 点一条。张秀正唱的。
0: 嘿。
2: 车票。
0: 车票。
1: 车票哦，好。
0: 车票。
1: 爱讲你有听到相思顶无？
2: 啊？
0: 哦，
1: 你讲你有听到相思顶？
2: 哦，谢谢谢谢谢
1: 有啦吼。
2: 谢谢谢谢。
0: 有听到吼。
1: 车票哦，好。嘿，好来。
0: 来，你好。
3: 哎，乡下，我来拜班了。
1: 来来来，
0: 拜班啦！
1: 你来拜班啦！
3: 哎呀，
1: 我来拜掉啊！
0: 我你呀啦！
3: 哦，我过我过。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一个暗恋。
0: 暗恋。
3: 哎，
1: 有个咧暗恋恁。
3: 个咧暗恋陈春良。
1: 暗恋。阿良哦。
0: 啊，无要暗恋谁
3: 啊？
0: 暗恋别人就会使讲啊，陈春良就会使讲
3: 啊。
0: 哎呀，
1: 笑像阿良啦，
0: 哎呀，
1: 阿良你都较帅滴哈，
0: 我说你们咯，
3: 建
0: 强
3: 遐在
0: 讲，伊讲做你来啊，
3: 嗯，
0: 食青饭等你啊，
3: 对
0: 不对？哎呀，
3: 伊讲即马无电啦啦，老夫老妻没电了，
0: 无电，无电啊，充电啦，
1: 充啊。
3: 人人看到，我若出去运动，人人看到就讲，我唔着手牵嘞，我讲哦，无电啦，无电啦，
0: 无电未接电啦，
3: 对对对，
0: 未接电啦，
1: 系啦，啊，都摸条条，
3: 系啊，
0: 是变是
3: 个
0: 摸条条，是变那惊咯，
1: 嗯，
3: 啊对啊对啊，都
1: 拢唔条条，
0: 嗯，
1: 系啊，
0: 嗯，好，
3: 好
0: ，OK，
1: 好，
0: 哎，落了，
1: 好，
0: 嗯，
1: 安尼 OK 啊。哎，啊，若要伫关键中俱乐部的产品哦，你拢有听啦吼？才找罗江小姐，
0: 嗯，
1: 2999-8692。
0: 来，你好。
4: 啊，阮姐小姐你好。
0: 哎，
4: 我这台北市电话机，我李太太。
0: 李太太。
4: 我要听一条干杯干杯。
1: 干杯干杯，好。
4: 谢谢。
0: 干杯干杯。
4: 好，拜
1: 拜。OK。
0: 来，你好。
5: 啊，你好。
1: 好嘞。
5: 是几零的。
1: 好。
5: 什么点歌？
1: 什么歌？
5: 路顶了解我的心意。
1: 路顶了解我的心意啊，好，这条
5: 我泸州姓陈。
0: 泸州
1: 姓
0: 陈。泸州陈小姐。
5: 小姐。
1: 好。
0: OK。
5: 谢谢哈。
0: 好。OK。
1: 路顶了解我的心意哦。
0: 嗯。
1: 安尼可能有啊啦。有
0: 啊有啊，要去看一下。
1: 有啊，就要带去釜山街啦。后来，
0: 路顶
1: 啊，中山北路的黄大姐吼，我那爱听我的歌。来，啊，王太太选这条《思恋你》啦，暖歌。

阿文，爸爸有对人安尼讲过，讲你是我的小弟，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吼。事实讲，像爸爸这款软弱的男性，一世人敢若会用伫咧电台主持节目，甲唱歌的大波人，除了这以外，也阁有甚物头路通好食？你也所知影，爸爸是只爱恁丽兰妈妈一个人。既然无恁妈妈，只好咱来靠咱家己，靠着一挂听友甲歌迷，为了唔愿让听友甲歌迷来失望。阿婆，爸爸安尼瞒骗人，你讲对唔对？为了我龌龊的面容，用着水粉来暗砍着爸爸历经沧桑的脸庞，打扮到遐尼啊烟斗的模样，唔管别人安怎样想。爸爸只希望你了解我，相信我。啊，等之后，点只偷偷等，等着恁那个无。

0: 安暖啦。
1: 嗯，
0: 诶，那有地你就甲坦白讲啊。
1: 嗯，
0: 免底下叫来暖了，你安暖。
1: 啊，来去用狗会带来烤，带来烤。
0: 无啦，烤是袂啦，主要开开讲啊，啊，咱那只讲安尼。
1: 哦。
0: 诶，别样安尼，我去
1: 坦白，
0: 甲坦白讲者安尼。
1: 嗯。
0: 啊，就去用狗去啊。
1: 哎。
0: 你就去下。
1: 有介意的坦白讲
0: 啊，
1: 说清楚讲明白啊，啊未得来唔得台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啊
1: 卖不清不楚哦，安尼晦气啊，
0: 弄较干脆去，
1: 嗯，
0: 泸州的陈小姐哦，
1: 哎，
0: 泸顶了解你的心意哦，
1: 哎，
0: 干那泸顶了解了，你我唔知啊，
1: 哎，
0: 哦，
1: 咱都唔是泸顶，
0: 好来。

0: 顶了解阮心意吼。
1: 嗯，
0: 即我那朋友爱听这歌曲个呢。
1: 对。
0: 即马立秋啊，秋分啊。
1: 嗯。
0: 哦，啊，过来就开始立定啊。啊，扫净的人真多。
1: 广告。
0: 哦。
1: 嗯。
0: 这个医生惊地扫，吐水塞惊裂了。这扫净，你就会记讲吃阮这罐啦。
1: 嗯。
0: 玻璃边扫散。
1: 你若安尼立啦，扫霉啊，扫扫个暗时啊拢困无，擦个规间拢袂困嘞，哇，还得忝啊。
0: 擦个规间袂困嘞，无要紧。
1: 嗯。
0: 今日扫个团念才会惨。
1: 啊，扫一定要喂来喂去啊。嗯。
0: 从扫个这细胞呢就。各种哦，都系啊！
1: 啊，即嘛即天气哦，咧变咧换季哦，佮有迄种病毒哦，啊，佮容易感冒。
0: 对啊。
1: 啊，就黏咪黏咪热热啊，黏咪是顺风，哎呀，黏咪变天。
0: 就是扫净的大忌啦。
1: 嗯。
0: 从厝内啦，有咧安尼扫中间吼。
1: 嗯。
0: 你食即款玻璃瓶扫扇。
1: 对
0: 好
1: 那伫外口哦，等下感觉恁老头怪怪的好紧食
0: 啊，
1: 对吧？啊，家己平常时啊，那讲到安尼气更有较歹的人哦，家己都要较骨来食。
0: 对啊，
1: 哎呀，大刚爱食。
0: 你保养的中间哦，
1: 嗯，
0: 我都要保养好。
1: 对啊，我嘛是爱食。
0: 上个都人，哈哈哈哈哈。少个安尼，我
1: 家你保养，
0: 都
1: 少
0: 个。
1: 哎呀，
0: 嗯，那你少药就好。
1: 所以咱嘛是感冒啊，
0: 对啊，
1: 嗯，
0: 一罐清了苦啦，
1: 嗯，
0: 啊，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1: 对，
0: 哦，
1: 嘿，
0: 玻璃边扫扇，哦，那讲有咧做厨房塞啦，
1: 吐水塞啦，
0: 吐水的啦，
1: 哎，结婚的朋友啊，
0: 哦，更加咱咧这细胞够好哦，
1: 嗯，
0: 无那叫扫起来时喏，
1: 嗯，还得了，
0: 吐滴滴扫，我就讲给恁听，我甲忘记。都一讲这里呀，
1: 嗯，
0: 看两个扫家呢哈，真可怜。哎，是伊家己扫家嘛，真歹势。
1: 嗯，
0: 啊，不过咧扫家就啊，
1: 啊，扫都无法度控制。
0: 系啊，
1: 嗯，
0: 医生惊地扫，吐水塞惊裂漏，扫净都要靠这款玻璃边扫扇。我讲这款千来块啦，莫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1: 嗯，
0: 哦，紧买等于哦。出来家家户户必备良药，玻璃边扫扇，哦，找到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啊，你今麦啦买半担拢同款有优待哦，2999-8692，
0: 来电话过李太太哦，
1: 嗯，
0: 江边干杯。

0: 江边干杯，
1: 嗯，
0: 这种朋友爱听这个歌曲吼、哦。
1: 对啊。
0: 永和的黄先生，我们听呢，青油啊素呀。
1: 嗯。
0: 这是本水我唱的，还是江辉唱的？
1: 江辉呢？
0: 江辉唱的吼、哦。
1: 嗯。
0: 青油啊素，哎、欸，这个歌我那真好听。
1: 嗯。
0: 后来青油啊素。

0: 嫂，
1: 嗯，
0: 嘛青蛙嫂赚个变贵哦。
1: 当年三两老个乌，当年就赚啊。
0: 这蚵仔就啥呢？
1: 嗯，
0: 往起安尼东洲遐蚵仔上大粒。
1: 嗯，
0: 啊那鹿港遐蚵仔，即嘛来讲风头哦。
1: 嗯，
0: 迄拢旧呀。
1: 伊鹿港的蚵仔较定心呐、啊。
0: 嗯，
1: 啊，阮迄个当时蚵仔较大面，较软心、啊。
0: 我是爱食迄个多哦，足甜的。
1: 嗯，
0: 哎，
1: 哦，
0: 啊，顶头蚵仔我就无食啦。哎，
1: 迄你可能补较无法啦。
0: 哎，无啦，唔是，我看到迄个惊，我就讲食迄个多。
1: 哦，
0: 我足甜。好
1: 人安尼食。哎
0: 呀，啊，做米线。
1: 嗯嗯。
0: 啊，刚才蚵仔米线就食。
1: 嗯。
0: 哎呀。
1: 对啦，啊，有的较臭臭，有的较无遐臭臭。
0: 哎呀。
1: 哎啦，啊有诶有透水，有诶无透水啦。
0: 对啦。
1: 啊有诶是大粒大细粒拢落落做伙
0: 啊。对啊。
1: 啊有诶是大粒还大粒，细粒还细粒。
0: 对啊。
1: 只一分钱一分货啦。
0: 啊，煮咧卖蚵仔面线吼。
1: 嗯。
0: 就伊蚵仔面线，蚵仔上好食。
1: 哦。
0: 一冬秋啊，伊啦。
1: 哎。
0: 嘿啦。
1: 啊，算有新鲜啦，主要爱青啊。
0: 冬秋蚵啦，冬秋蚵啦。
1: 嘿啦。
0: 嘿啦。
1: 爱新鲜啦。
0: 嘿
1: 啦，物件新鲜就无好食啦。嘿啦，
0: 来哦，梁先生哦，拍一张车票哦，和你去看边啊坐啦。
1: 台湾一周啦。
0: 嘿啦，
1: 好、
0: 哦，坐到回来都过年到位安尼啦。
1: 回来过年安尼。
0: 后来张秀清的车票。

0: 悲伤变成我的朋友。
1: 嗯，
0: 车票我咧坐遐远啊，干
1: 干悲伤
0: 这两，
1: 规路拢咧悲伤，
0: 拢咧悲伤。像这么悲伤，
1: 悲伤的火车。
0: 哎呀，
1: 嗯，
0: 来啦，哎呦，泸州的邓太太吼，
1: 要听啊，
0: 规个要来挂下水啊。
1: 哦，
0: 嗯，
1: 啊，唔知道有人报名无？
0: 来哦，大家拢来去挂下水哈、啊。
1: 嗯，
0: 哎。

0: 好大啦。
1: 嗯，诶、
0: 欸，
1: 今麦过来这个男性好受。
0: 诶、欸，真
1: 的会无会放未完？
0: 刚未放未完，哎呦！
1: 这电话那真长，
0: 我真长好。
1: 嗯，
0: 啊，那要提咱的产品拢找了江小姐。
1: 对、哦。
0: 会记得吼、
1: 哦，
0: 2998692，后个月对拜一个礼拜拢有节目，
1: 嗯，
0: 也还佫增加节目啊，
1: 嗯，
0: 哦，朋友就会记讲，你若讲交关产品哦，阮只活动啊轻轻的哦，
1: 嗯，
0: 立即带回，
1: 哦对，
0: 哦，
1: 嗯，会
0: 记讲，阮的产品拢做好的，2999862。
1: 299986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男性的服饰。

0: 做到男性要紧的头一段，就是爱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的体谅，以所爱的人来放散。一时把酒刷来起炉，西海啊刷来看作风景。
1: 地来将用，
0: 你是咧咖啡也好，地来将较拖累。一时想要来解决了失恋的痛苦，笑要死啊！哟，消极的人。有的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搁笑会出來？你看，每日的新闻报纸上，唔是塞车去弄到警察，共弄弄死，搁大声细声，就是写到爱甲恨、毒杀、凶杀、凶杀的技术，实在迄款的是真戆的人啊！啊，有影？啊，我来遮伫咧咧啉烧酒的，煞来讲出无趣味的话句。
1: 哎呦，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嘛是实在话，我听着够足趣味啊！哦，尤其是你那边哦，看起来哦，你是一个真漂亮的、真有男子气概的。你敢会来和查某人来放三心？
0: 是，因为我伫咧三十年前，我和一位这个女性来给我放三。他当初受了精神上的打击，应该是都要去自杀了。啊，不过伫咧拜礼迄一天，去后面弄落去做吼，从遐规个困活起来。我从遐来改变人生观，本来要去跳海吼，即马唔忙哦，闹只戆的。从遐来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从遐来奋奋努力，才当来这个酒场甲你熟悉。
1: 三年前被人放杀，被人放杀去哦。有影啊，你这位人客，唔知你叫做什么大名吼、
0: 哦？我的大名，人拢叫我姓瓜。瓜大炮就是我本身。
1: 哈？你就是瓜大炮，瓜大炮。

0: 锦绣，你的名叫做锦绣，实在好起真好名。我永远无带了一张相片，就是我30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那张相片。迄当阵啊，咪下海我那无半支毛，我那无挂了这个两公目镜。而且身体疲惫，
1: 啊，今麦拢好好，
0: 一个脚掌迄个底层差6-7斤，
1: 我也无看啊。
0: 全年甲即阵的面容拢无同款，这张相片你甲恁爸看一下较清楚嘞。
1: 哈？这张相就是你啊，你就是迄个明华，无恁是五作瓜大炮。
0: 哈哈哈哈！锦绣不是阿头，免着惊。我是你3年前的老客兄，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啉烧酒，不是我的目的，是我专工要来找你的。这30年来，多着我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给你报复啊！锦绣，不是阿土，男性伟大力量，你永远唔通袂记者，请。
1: 啊，
0: 且
1: 等下啦，明华。明华，
0: 你甲看麦啊，喊名你都叫唔到去啊！
1: 啊，你咪叫明华。
0: 你甲看麦啊，我这个皮箱内底本来是讲要准备现金给你，但即马你叫唔到名吼。
1: No 啊，
0: 都要家己裤底去扣，一身你都
1: 免提。
0: 嗯，你若爱钱，我拄着去夜市啊，买一卡空皮箱，你甲空皮箱你提去啦。

0: 男性的福寿，拄啊好，
1: 会
0: 爱记哦。十月开始对拜甲礼拜拢有节目，增加节目咯。啊，朋友你会记讲，阮的产品哦，有需要爱肯买哦。阮只好多通呢，轻轻的咧立即带回。
1: 要顾身体呀、啊。
0: 对，
1: 对咱家来呢。
0: 作战呢。
1: 2999-8692。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那今日吼，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啊，时间到位啊，咱明仔再接过来。
1: OK。哦，
0: 梦琪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本美容作家纪田理惠表示，年过30岁之后，不只是皮下脂肪，也要开始留意内脏脂肪。由于燃烧脂肪的女性荷尔蒙分泌变少，内脏开始容易囤积脂肪。如果又没有运动的习惯，什么都不做的让脂肪随意囤积，不仅影响体态，甚至会变成疾病的开端。透过抹茶、柠檬水、柳橙汁等美味又健康的饮料，帮助消除内脏脂肪。首先要介绍的是抹茶，日本厚生劳动省认可的特定保健用食品，含有丰富的儿茶素。儿茶素可以帮助燃烧体内的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喝了抹茶后运动能更进一步燃烧脂肪。抹茶和其他茶饮类不同，茶叶直接抹碎在茶饮之中，也能摄取到茶叶含有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收多余的油脂，促进肠胃蠕动，将油脂排出体外。抹茶中的维生素 ACE 含量也很高，可期待抗老化与养颜美容的效果。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热柠檬水。米兰达可儿 AKB48 的小岛洋菜都时常饮用的热柠檬水，是日本非常盛行的保养饮品。柠檬酸可防止血糖上升，再加上热水提高体温，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代谢，提高脂肪燃烧率，保暖内脏，帮助排便和利尿，达到体内环保的效果。柳橙汁的成分酚基醇能够预防脂肪肝，并且抑制胆固醇。虽然柳橙汁容易买到，不过市售的柳橙汁大多含有许多的糖分以及添加物，因此自己买柳橙来榨成汁是最安心的。咖啡因会消耗肌醇，因此饮用柳橙汁的时候请避开和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一同饮用。豆浆咖啡，咖啡里的咖啡因和绿原酸能够分解脂肪，比起用含有脂肪的牛奶，豆浆和咖啡组合在一起更有助于消除内脏脂肪。绿原酸遇热会弱化，因此选择浅烘焙咖啡，冲泡时使用80度的水温，更能留住瘦身的效果。豆浆中的大豆异黄酮具有平衡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可以同时补充女性荷尔蒙，而皂素能够避免中性脂肪囤积，大豆生态也能够促进主脂肪的燃烧。如果不喜欢豆浆的味道，加在咖啡中也比较容易入口。

而最后要介绍的是醋，可以选择苹果醋、柠檬醋、石榴醋、黑醋等等，容易入口的醋饮料，醋的柠檬酸和氨基酸含量丰沛，能够促进脂肪燃烧，也能够平衡体内的酸碱值。比起蔬菜，时常吃进过多肉类的现代人，体质普遍偏向酸性，容易导致代谢降低。饮用醋的时机也很重要，空腹饮用可能会造成胃痛，因此最好饭后饮用，还能抑制饭后血糖急速上升。

抱着满腹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一款快乐的情景，实在让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五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等来故乡要什么？要什么通好安慰？要什么通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什么路用？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10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12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

这些症状在这十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五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两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

じさん、磨かせておくれよ。ほら、まだこれっぽっちさ。点でつけてんだ。え、お父さん？死んじゃった。お母さん、病気なんだ。

其实国内约四分之一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90%外食且70%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喂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近年研究显示，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整肠排便，更有助于瘦身减重。然而对于主要是米饭为主食的东亚国家来说，米饭含有的膳食纤维并不是非常的足够。近来日本开始流行吃糯麦减肥。

络脉不但热量比白米低，有助于瘦身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更高达牛蒡的四倍之多。日本节目也邀请了艺人实际吃络脉两周后，发现不但腰围大缩水，连三酸甘油脂都减少了。络脉水溶性膳食纤维是牛蒡的四倍之多，可以帮助打爆容易瘦的体质。日本料理研究家滨内千坡表示，络脉的膳食纤维是白米的25倍，而且含糖量少，不容易让糖分转化为脂肪堆积。另外，络脉还含有贝塔葡聚糖，能帮助糖分在被肠道吸收之前排出体外。而且络脉的口感独特，能更充分的帮助刺激饱食中枢，避免暴饮暴食。而日本横滨创英短期大学名誉教授泽刚孝子也说明，人体肠内菌丛中大约有1000种以上，约600兆个细菌，根据对健康有益或有害，可以分为益菌、坏菌和中性菌。近年研究中指出，益菌中含有一种益瘦菌，坏菌里面则含有肥胖菌。由于益菌的养分来源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积极摄取富含这种膳食纤维的食物，就可能增加包含益瘦菌的益菌，帮助打造益瘦体质。多麦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比白米、糙米、麦片还要高，其中的贝塔葡聚糖也比麦片来得多。除了帮助减重之外，还可能有抑制血糖上升、减少内脏脂肪、降低血中胆固醇的效果。同时，肠内菌群如果能够维持良好平衡，还可能改善消化器官的运作，消除便秘，并且使免疫力上升，甚至可以预防忧郁、过敏等问题。日本大西女子大学教授清江诚一郎也表示，牛蒡富含膳食纤维广为人知，但其实络脉的膳食纤维是牛蒡的2倍之多，其中水溶性膳食纤维更是达到牛蒡的4倍。若是不习惯完全用络脉取代主食，也许可以试试看先将米饭的3成替换成络脉食用。

蜂蜜是大小朋友的最爱，但喝不完的蜂蜜应该如何存放呢？对此，食品药物管理署提醒，吃不完的蜂蜜不用放到冰箱，放置于摄氏18到25度C 的室温即可。如果存放环境温度过高，恐怕会变质，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食药署指出，新鲜蜂蜜含有酵母菌、乳酸菌以及大量的酵素，成分会随着保存环境温度及湿度产生变化，趁新鲜吃营养价值最高。吃不完的蜂蜜也不需要放入冰箱，放置于平常室温下18到25度C 的室温即可。但是如果存放环境的温度高于摄氏30度，或是受到太阳直射，蜂蜜中的糖类会加速美纳反应，转变为烃甲基康醛，导致核化，是蜂蜜变质的主要原因，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因此平常蜂蜜时最好放在室温环境下，并且避光收藏。食药署也提醒，开封过的蜂蜜还是尽快使用完毕，避免因为不当存放导致蜂蜜的变质。此外，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杆菌的孢子，所以1岁以下婴儿肠道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尽量不要让他们使用蜂蜜。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伤心的地雷，只要碰到就会泪流不止。有网友在 PTT 上面问说，一句可以让你眼眶马上红的话，而引起网友们的热议。远坡发言人指出，自己属于比较冷血，很多感动的电影都感动不了他。那是在2013年的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宫崎骏动画电影《龙猫》以及《神隐少女》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沿路上会有许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的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而袁坡每次看到这段话都会必哭，让他想起过世的爷爷，因为他也想起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一句话一旦说出来就会让你红了眼眶。许多网友看完之后纷纷留言说，妈妈说妈妈母干的时候，以及不再让你孤独的时候，还有下辈子还是想当你的孩子。有些人单亲家庭没有妈妈了，还有有的人会说，今年没有年终了，大家要共体时间。相信这句话会让不少员工默默地流下两行眼泪，以及委屈的时候会听到别人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月界人生》，阿个黄三元的《三字经》一句话。

各位听众，你今天好要介绍啥？来介绍一个奇异果啦。奇异果吼，有个称为迄个或者猕猴桃啦，嘿，伊含有足管的营养价值，除了有纤维啦吼，啊，佮有迄个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叶酸啦、钾啦，啊，佮抗氧化剂，是足好的食材哦，吼。奇异果吼，热量低啦。吼，营养密度高啦吼，有营养的维生素啊，還有水果吼，较罕见的迄个叶酸啦、黄体素啦、钙质啊，这水果拢较少，啊，别个水果无吼，伊较有啦，所以真特别咯，真有价值。好，啊，咱来看伊的功效吼，甲好处啦吼，咱讲第一个功效，奇异果吼，第一个功效就是会当帮助消化。对啊，奇异果有大量的迄个纤维吼，能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啊吼，肠道的蠕动，啊，佮含有迄个奇异果酵素一种蛋白分解酵素，吼，啊，一旦帮助分解迄个蛋白质了吼，蛋白质分解蛋白质，啊，刚才两粒奇异果吼，应改善迄个消化吼，应减少迄个便秘的情形。那患迄种肠燥症诶吼，啊个发炎性迄个肠癌。

吼，疾病人吼，你若食奇异果吼，因改善规个肠道的迄个功能了吼。我咱讲第二个迄个功效，伊用增强迄个免疫系统了，免疫系统吼。维生素 C 是增强免疫系统吼，抵抗迄个疾病感染的迄个必须的营养素吼。有研究来发现啦吼。奇异果用增强迄个免疫系统，吼、哦，啊用减少迄个感冒啦，吼、哦，啊就啊是讲减少迄个流感，吼、哦，流感的迄种几率啦。尤其吼、哦，六十五岁以上引发族吼，老岁的人吼，啊加迄个幼童加囡仔吼，即个拢是迄、那个感冒啦，吼，啊是流感吼，诶迄个高危险的族群啦，吼、哦。所以讲，六十五岁以上啊，个囡仔吼，佫较适合迄落食啊奇异果。哦，咱即边讲第三个功效啦吼，伊个第三个功效就是已经减少迄落罹患迄落癌症的几率啦。因为奇异果当中吼，诶抗氧化剂啦吼，对种保护身体哈，免受到迄种自由基的伤害啦吼。因为自由基吼。伊会氧化哈，迄身体迄种细胞了吼，氧化迄个身体细胞，使迄个体内会发炎，啊个损害，伊也当损害迄个 DNA， 吼、哦，这种甲感情吼，拢有足大的关联性吼，拢有关系啦。啊，你加食一挂奇异果吼，因抑制迄个恶性肿瘤的生长吼，啊，有一年吼 DNA 的损伤吼，甲大肠癌吼有真密切的关系啦。所以讲，你若定期吼，食迄个奇异果啦吼，咪用降低迄个罹患大肠癌的迄种机会。好，啊，恁亲们吼，休困一下听歌。两兄你好，我打春日巴郎的人客要求，那个都春梅哈鲁敏。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来讲吼，奇异果的第四个功效了吼，已经保养皮肤啊个健康的，视力的健康吼，保护目睭了，保护皮肤。奇异果维生素 C 吼，个抗氧化剂吼，已经帮助迄个紧致肌肤了。哦，啊对迄种。对抗迄个皮肤的发炎啦吼，减少粉刺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啊，奇异果吼嘛，含有迄个叶黄素吼，咪用保护目睭，吼，因防止迄个因年龄增长吼所造成的迄个视力的衰退啦。哦，安尼咱今麦去讲吼，第五个功效吼，奇异果第五个功效就是促进骨骼健康。哦，促进骨骼健康。奇异果当中的维生素 K 哦，容易帮助迄个骨骼更加强壮哦，更加强壮。人体呐，缺少一种维生素 K 哦，伊就变成骨折啦哈，啊个迄个骨骼相关的疾病的疾病机会增加啦。哦，反正你呐减迄种维生素 K 啦哈，用增加迄个骨折的几率啦，吼、哦，啊，个结毛病啊，个有诶，骨质疏松的风险嘛提高啊，吼、哦，即欠迄个维生素 K 吼、哦，就开迄个骨质疏松，这个意思就对了。你若要减少骨质疏松吼，都要加食一寡迄、那个补充一寡维生素 K 吼、哦。啊，好，过来吼、哦，咱讲第六个迄个功效啦吼。哦伊能帮助控制血压、控制血压哈。2014年的一个研究就发现了哈，逐天吃三粒迄种奇异果哈，能降低血压当中的效，能降低血压这种效果哈，比吃一天吃一粒迄个另一个哈，效果要更加好。嘿，啊伊。因为迄奇异果含有迄个生物活性的物质的吼，啊，个奇异果吼含有迄个钾，吼，能帮助降低迄个高血压。咱大家拢嘛知嘛，加能降迄个高血压啊。啊，你长期吼那食迄个奇异果了吼，哦，安尼对应降低迄个高血压吼相关的迄种疾病。高血压甲高血压相关的疾病是啥？就是中风嘛，也是心脏病嘛，系啊。所以讲吼，食奇异果吼，容易避免迄种中风甲心脏病。嗯，好，安尼吼，咱今日吼休困一日听歌，国语歌，个人的台湾小调。

文龙签卜啥卦？签啥卦定？卜卦兼算命。

好，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第七个功效啦吼，第七个功效就是促进心脏的健康。因为奇异果当中的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已经降低迄三酸甘油脂吼，啊，已经改善迄个心脏的健康。研究来发现讲，大家食差不多两三粒的奇异果吼，诶，这种人，伊的三酸甘油脂吼，诶，迄种水平啦吼。比无食奇异果的人吼，还佫减15%，嘿，就是用减少迄个三酸甘油脂就对了，减袂少15%。好，咱即摆讲吼，奇异果的第八个功效了吼，因改善迄个呼吸系统的健康，呼吸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奇异果含有大量的迄个维生素 C 了吼，啊，加迄个抗氧化剂。能增强迄个免疫力哈，增强免疫力，啊，佫能帮助减缓气喘的迄种症状呐。啊，一种研究来发现讲吼，

食奇异果这个水果的人了吼，已经改善迄个细胞的功能，吼啊，佮因一旦帮助迄个受感染的儿童和儿童吼，减少呼吸困难迄种气喘的迄情形了。简单来讲啊，就是吼，有一种囡仔吼，容易迄个感染迄个细胞的迄个疾病啦吼。啊，所以伊来感染细胞的疾病的时阵，伊就呼吸困难嘛，吼。所以你食奇异果吼，因减少一种儿童吼呼吸困难的一种情形啦。啊，但是吼，啊注意哦，唔是所有的人吼，能适合食奇异果。有的人对奇异果吼，有一种过敏的反应哦。啥叫过敏的反应？包括迄个吼，食了讲吼。哪会尿呢？哈，还是嘴齿也肿呢？还是迄个食物件吞咽困难呢？哈，还是会吐？还是荨麻疹？哈，这些拢是过敏呢。哈，啊，特别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对酪梨啦、哈、小麦啦、榛果啦、啊个无花果这些食物也过敏哈。安尼你可能对奇异果嘛过敏哈，因为这种同一类啦，内底性质拢差不多啦。对啊，所以讲吼，爱注意过敏的人爱特别注意啦吼。好，啊，咱今麦吼，佮讲过来讲一个讲吼，因敢因逐工食奇异果，哎呀，会使啊，会使食逐工食奇异果啊，吼。啊，但是伊的膳食纤维含量足丰富的啦吼。啊，你食过头，可能消化不良，吼。啊，安尼就是爱注意量啦，莫食过头伊啦。啊，一天已经吃多少奇异果，一天吃一粒奇异果都有够啦。但是你若要吃两三粒嘛，无要紧啦，吼，两三粒嘛无要紧，卖超过三粒就好啦。哦，因为吃伤过量吼，可能会消化不良了吼，所以讲爱注意吼，上好是卖超过三粒，差不多一粒、两粒、三粒拢会使啦。好，咱今麦讲吼。奇异果的迄个禁忌啦，禁忌哈。对八道康八道的心哈，卖食奇异果，因为伊含有迄个水果酵素嘛哈。你来康棒哈，可能会过度的刺激啦哈，可能会引起无爽快啦。第二个哈，心中哈有疾病的人哈，要注意有疾病的人，因为奇异果有食嘛哈。啊，有疾病本来就是免食伤济啊，吼，特别注意哦。上好是卖食啦，有疾病较严重诶，上好是卖食。啊，个第三个禁忌吼，高椒诶啦吼，因为迄个奇异果是高椒物件啦吼，可能诶迄个可能有迄淡薄迄个利尿诶效果啦，利尿诶效果啦吼，所以你若高椒吼，特别注意，无你愈高椒。好，第四个禁忌啦吼，食迄药啊吼，抗凝血剂的迄个药的人吼，要注意，因为迄个奇异果吼，会用减少迄个血液的凝结啦吼，所以你若惊迄个血液吼伤黏啦吼，食迄抗凝血药的吼，都爱片面食迄个奇异果。好，啊，第五个禁忌就是化疗的啦。吹破的啦，吼、哦，化疗吼，因化疗本来伊副作用就是迄个吹破嘛，口腔黏膜溃疡啊吼，啊，伊吹吼，口腔会疼啦，吼、哦，还是什么不爽快啦，所以讲吼，因为奇异果吼有刺，这种较酸的物件有会对伊吹吼，口腔有用刺激性，所以讲你的化疗吼。口腔黏膜吼溃疡的人吼，吹破的吼，上好是减食一寡奇异果吼，较卖食咧啦，较免造成迄种刺激的情形了吼。好，安尼，咱今日吼，甲伊的功效、甲伊的禁忌吼，拢差不多介绍差不多啊吼。好，安尼休困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灵活汤，再会，拜拜。

0: 此。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啊，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给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7: 啊，什么是疫？

0: 感冒。
1: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8，42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小华非常不喜欢吃牛奶，只要他闻到牛奶的味道，让吃看到桌上有牛奶，一定会慌忙来走离开。但是有一次，他忽然间买牛奶来喝，朋友好奇就跟他问，为何你会如此那么大的改变呢？他说是因为在牛奶中喝到体凉的气味。这就是有一次学校在举办运动会，小华的父母都是会教你将来不要教